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五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聚焦。

0: 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0: 环球华人，
2: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3: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郑州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 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戳力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4: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6: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方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0: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4: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谷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谷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谷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谷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6: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4: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7: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8: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5: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5: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6: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7: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8: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8: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7: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3: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9: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8: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3天2夜的筹办踩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20: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8: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20: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18: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21: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他们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22: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
1: 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啊，啊，现在啊，每天呢、啊，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啊，啊，不断的往上增啊，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跟民进党当局啊，啊，划清界限嘛，啊，反正呢，你怎么恐吓啊，啊，怎么威胁呢，

0: 无济于事啊。
1: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3: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2: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4: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5: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2: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6: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7: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

0: 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2: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

0: 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2: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3: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2: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0: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 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2: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4: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2: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5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 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啊，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2: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0: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

0: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五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

0: 新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2: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3: 东北超，东北超，
2: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4: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5: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 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4: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拿。
2: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2: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

0: 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2: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3: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4: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5: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6: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吉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7: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4: 这个结果是什么？
8: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9: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骤热夜冷的局面。 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0: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1: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一米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4: 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素媛、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5: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4: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6: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4: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 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5: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4: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7: 我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4: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8: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4: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9: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4: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10: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11: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百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12: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4: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

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上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拍起来，像那个海丽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淘海

0: 还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1: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0: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0年前只会唱两三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

0: 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服用西药与食物搭配的讲究。除此之外，还要和您说一说梦的健康提示。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呢，主任药师李中东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西药合理用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李博士你好。
2: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么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西药和这个食物如何来这个配伍。
2: 哎，
1: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不由得想起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哈。
2: 嗯，
1: 祖国传统中医曾经有一种这药食同源的这种说法，或者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就很早就比较注重这个食物和这个药的关系。
2: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
1: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2: 对对。
1: 那么在这个西医的这个实践中，是不是对这个药和食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或者说一些总结？
2: 好，那个刚刚提到这个中医啊，讲的是这样子的，药的和食呢是有同源的关系。
1: 对，
2: 但是具体到这个西药来讲的话呢，跟食物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没有这个同源的关系，
1: 没有同源，
2: 没有同源。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讲呢？举如下面几个原因，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呢，这个西医啊是西方国家他们那个倡导的一种治疗的这个理论啊，而药物呢是建立在这个西医的这个理论基础上来的西药。
1: 对对对。
2: 而这个中药或者食物啊，它是什么？如果食物当中提炼出来，那也属于中药范畴啊。食物中药，它是基于什么情况呢？就是一种这个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上面来的啊。你比如说药膳啊，也是跟中医跟食物都是相关的，是这么一个理论，它基于理论基础不一样啊。西药其实基于西医的理论基础，
1: 对对对。
2: 而中药呢，它是基于这个祖国传统的中医的一个理论基础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治疗的这个方向啊，目的啊不一致。
1: 对
2: 啊，
1: 咱们今天跟这个李博士啊，之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啊聊这个话题呢，是想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在这个看病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个西医和这个西药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很太了解，所以可能会就是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在服药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2: 对，
1: 所以说咱们之前啊要着重的交代一下、这个、
2: 对，交代西药呢，一般的来讲，西药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的，
1: 对
2: 啊，而中药或者是食物的那个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多种成分在一起组合的，它是含有多种成分吧，不是单一的。西药呢是一种单一的，通过化学成分合成的一种什么有机化合物啊、无机化合物啊，或者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1: 对，
2: 不是，
1: 就是说西医它也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从这个近代以后，它因为它建立在这实验医学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它的比如研制的这些药片啊，这些药剂也都是针对某些疾病。
2: 对，你讲的很好。那个西药呢，它在成为一个药之前呢，它经历了很多这个实验，它要建立很多的模型，在这个临床前啊，进行一些这个动物啊实验，
1: 对，
2: 然后呢，再到人体还做实验。
1: 对，
2: 和中药呢，它肯定都是一种经验或者经验。虽然在食物当中，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大豆黄酮，大数也是一种保健性质的一种食品，还不能成为一种西药。
1: 对，
2: 这它是他们的这个成分呢，也不一样啊，成分也不一样。另外一个西药呢，也做成各种的剂型，剂型，你比如说片剂，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好啊，片剂、胶囊剂，而中药或者食物呢，它就是汤剂啊、膏剂啊，还不太完全一样，
1: 不太完全。
2: 所以说呢，在这要强调一下呢，西药，既不是这个保健品，也不是食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呢，这个西药啊，不能把它当做保健品。也不能当做这个食品来使用，也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有些朋友呢，我们在临床也碰到有些朋友，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在治疗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乳房用药啊，乳房这个冠心病的二级乳房，有些这个病友啊，患者呢，就把它当做保健品，就跟我们讲，这是不是就说它是保健品吗？就是这要强调一下，西药呢，它这个疗效 很好的疗效，但是毒性呢也比较大，
1: 也比较大，
2: 哎，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不能认为西药呢跟这个食物呢，有同源关系。
1: 对，
2: 即便是中药跟食物同有同源，也不是所有的中药跟食物都有同源关系。
1: 对对，
2: 哎，也就只是
1: 它发展到后期也是分开了，
2: 也分开的。有些中药呢可以呢，当做一种保健食品，来使用，但是也不要超量，也不要润的太多。
1: 嗯，
2: 就是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的，水喝多了还水中毒了。
1: 对，所以说这个西医药和食的这个关系啊，和这个中医相比呢是不太一样的。
2: 不一样。
1: 那么刚才这个李博士也谈到了，很多这个患者或者说正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他们在吃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西医跟中医的这种区别，可能会把这个西医的某些药物，或者说某些带有这个营养品这个特性的这种药，就是当药物一样来使用的这么一种方法，那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比较错误的哈。
2: 不对。
1: 对，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个方面想让这个李博士来澄清一下？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患者又会忽视了这个。在西医方面，药和这个食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西医药和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您再谈一谈。
2: 西药吧，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可以出现很多的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呢，往往对人体造成伤害。这是大家都是共识啊。但是呢，这个跟食物之间的这个。配伍啊，有些食物呢，它是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啊，营养元素，它可以呢，有时候它可以呢补充人体的这些药物啊，产生了服用这些药物西药以后产生了这些不良的作用啊，不良的反应，不良反应。你比如说啊，像人们在降压的时候啊，服用一些那个利尿药，比如说双氢 K 尿酸。这种利尿药，这种利尿药长期使用的时候呢，它可能引起这个低钾，引起低钾，那么人们如果说知道这个情况呢，那么呢，可以补充一些什么情况呢？平时都注意饮食一些这个含量高的、含钾量高的一些
1: 食物，含钾比较多的
2: 食物，你比如说像个香蕉、菠菜、竹子。那个
1: 竹子也是含钾比较多的，
2: 含钾比较多的，
1: 哦、
2: 可能呢，及这个双氢 K 尿酸啊，引起的这个低钾的这种反应呢，不良反应呢，有一定的这个纠正，
1: 有一定的纠正了
2: 这个
1: 责
2: 任，有一定纠正责任。有的时候呢，你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呢又增强某些药物的一些作用。增强他的责任，但不能说他两个是同源的。你比如说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心功能不好，那医生呢给他开一个药，叫什么药？叫低高辛。低高辛呢有收缩心肌的这个功能，
1: 收缩心肌的
2: 功
1: 能，
2: 加强心肌的一些责任啊，收缩率，提高心肌的收缩率。如果这个老年朋友不知道，他又要吃一些这个含钙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钙片，
1: 服用钙片，对，
2: 含钙高的食物，服用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时候呢，你比如说那钙的高的食物，你看牛奶也含钙高，是不是？
1: 牛奶，
2: 含钙高吧？那比如说像菠菜，刚刚提到菠菜，
1: 菠菜也有一定的含钙量，
2: 含钙量高，这个时候呢，可能呢促进那个。提高心对心肌的收缩作用，有一定心肌的收缩作用。但是呢，你大量的那个使用这些含钙的高的这些食品以后呢，可以导致一些提高心中毒。
1: 所以说也是要适当的
2: 适当，饮食要适当。
1: 对，
2: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要均衡饮食，
1: 对，
2: 才不至于这个食物呢对药物呢作用呢有干扰。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主任药师李中东一起呢，为您介绍了服用西药的食物配伍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梦的健康提示。每个人都会做梦，梦呢，有美梦，也会有噩梦。美梦固然好，但是呢，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实，中华民族关于梦的这些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上就有关于梦的记载。 其实说到对梦的解析，林林总总有各种各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看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梦与疾病。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林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4: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

0: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本人呢，对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做梦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含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然了，不能够脱离我们健康节目的本质啊，说的是做梦和疾病的关系啊。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林大夫啊，就是对于，按理说您是一个呼吸科的这个临床的专家哈，怎么会对这个梦这方面这么有研究、这么有想法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使您把关注的这个焦点落在做梦和疾病上呢？
1: 因为自从有记忆以来，从小啊都做一些梦，
0: 是
1: 啊，做一些梦，并且这个有些梦啊也是稀奇古怪的，有一些呢，做了梦以后，在第二天，那或者这个以后几天。
0: 就老想着，
1: 就成真了。还有一种情况呢，老是梦见这个同一个梦，以后呢，这个经常这个梦到一个梦。还有时候在梦中梦见这个一些梦，就是好像跟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醒中间醒了，接着又梦，
0: 还接着再做，
1: 还在做，
0: 连上了，挺好玩的。
1: 对，以后呢，另外在一些这个大了以后上学了，看书了以后，也知道一些。这个梦啊，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中也这个很多的。另外听老人讲，也讲一些比较这个有趣的梦，所以逐渐对梦也就产生兴趣。以后这个当大夫了以后啊，尤其做了这个呼吸科大夫，睡眠这一块，做了睡眠呼吸大夫以后，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这个梦与睡眠。这个用现代这个理论解释，它既有现代的，但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梦啊只有是既古老又现代的，所以这个对这个梦呢一直充满了这个兴趣。
0: 是这样的，其实啊很多年以来啊，就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刚刚我们不是也提到了吗，甲骨文上就开始说这占梦的这回事了，人们对这个梦的分析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实例。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老跟我说，他做梦说我做梦梦见掉牙，然后这个梦呢前前后后的，他说隔不一段时间就又会梦见这差不多的这种梦境，掉牙，梦见掉牙。结果这么梦了那么有五六次以后，还他的一只牙还真的出了问题。这个是有什么样相连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老梦见做梦啊，在梦里和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吃火锅，吃火锅每次都吃得很撑，然后胃里很难受。这个梦醒了之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胃隐隐的有点不舒服。这个梦也是在一段时期内他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做同样的梦。那像这样的梦跟他的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是有关联的。据这个梦，我这个自己啊对梦的这个理解大概是有这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一种回忆，有时好像就是一种梦，一种这个对以前那个记忆的一个记忆钩上把它又勾出来了，
0: 不断的
1: 一种再现
0: 啊，再现，
1: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最近所发生的，比如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可

0: 可能是一种预示、暗
1: 嗯
0: 示，也可能是一种梦所说的征兆，
1: 啊、哦，就是一种
0: 哎，
1: 警示作用的，
0: 对，有警示作用的，有提示作用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哎，它可以用于各种领域。就你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呢，这个梦见牙掉呢，
1: 对，
0: 一种情况直接的，那确实是某一种这个某一颗牙，哎，咱们承认一般的是个这个满口32颗牙，那就是这个，这颗牙就可能就是生物毛病了。
1: 啊，出问题了，
0: 哎，出问题了，有可能你到口腔科来去看看牙科大夫，哎，说明可能就真正有问题了。这是一个。
1: 对，
0: 第二种情况呢，从这个古老的这个记载来说啊，梦掉牙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亲人出现这个病
1: 对，
0: 故。
1: 好像是这
0: 哎，
1: 样，
0: 在农村呢，在这个中国的民俗啊，尤其在农村有一个这个传统说法的，梦见这个上牙掉，哎，上颌的这个牙齿掉，是不是容易是不是父亲还是爷爷这老人去世的男性？
1: 那就
0: 去
1: 更
0: 世的，
1: 具体一点了。
0: 对，下牙掉呢，容易是个女性，母亲啊、奶奶啊、母亲啊这种去世的，
1: 这个
0: 这个
1: 我，
0: 在这个反正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1: 我得打断您一下，就是您看，因为咱们经常讲，无论是中药的这个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啊，很多咱们总结都是一种经验之谈，就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哎，总结了，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肯定是这种结果啊，是导致这种结果。那么像这个梦，您讲的这个民间讲掉牙可能会跟亲人的离去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存在，还是它真的就是被在某一种范围内啊，一定的范围内验证了，肯定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0: 对，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它的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多，比较这个博大精深。其中在这个梦里头记载下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经过验证的。当然了，它要随着这个时间的检验，要确实经过这个验证的，要留下来。这个确实经过这个时间检验不正确的，要进行剔除掉。但是这一块呢，这个块是目前这块做这个工作呀，咱们国内，人口多，但是做的比较少，比较少。这块实际上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对于做梦的解析啊，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理层面。心理问题，一种情绪上的这种疏解上来去对它进行解析的。您像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就是梦究竟预示着你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还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梦啊，我们经常也知道每个人有美梦，做完了以后这梦简直让自己舒服得不行，也会有一些噩梦出现。那么它这种不同的梦，都有不同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预示，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整个的这个结构健康关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0: 那是有联系的。实际上，就想到这个人做梦，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人体大脑对人体内外环境的一种刺激的一种反应但是目前这个梦的实质，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我这个理解呢，比如说内环境呢，包括你的人的生理，你大脑的这就是最近在想什么，或者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没有病灶。经过这个，它自会有病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感受器，刺激感受器以后，然后这个神经冲动，神经传入啊，经过传入神经传到这个大脑神经中枢，传到神经中枢以后，神经就在大脑的就形成一个啊，就形成一个一个图一个一个图像，就是梦境，就出现一个梦境，但是它不是说直接的，它可能是一种梦文化。那种这个梦文化呢，它有时是直白的，说哪里疼，它确实就有哪里有毛病，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比较
1: 拐个弯
0: 别
1: 儿，
0: 拐个弯，曲径通幽，有这种情况，一种暗示、提示、比喻、
1: 不是
0: 预
1: 直
0: 示
1: 接
0: 作
1: 告
0: 用。
1: 诉你，哎，拐了个弯儿说，
0: 对，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牙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牙齿就是骨骼，对吧？咱们说骨肉相连。这个身体，这个咱们这个身体就是受制于，老话说就是受制于父母，
1: 对，
0: 这是骨肉相连的，它有这个可能有这个遗传这个基因这个信息在起作用。你这个胃，你吃火锅，吃
1: 对，
0: 火锅以后，它这个一般呢，吃了以后，比如说有一些辣的，它刺激以后，本身这个辣的刺激可以 可以有一种感觉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本身胃有问题，有这个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潜在的病，有些胃癌、食道癌、
1: 嗯，
0: 你经过这个再吃火锅的话，一刺激就形成一个神经信号，就传到发扬大脑、
1: 哦，
0: 就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引起胃的一些毛病。你比如说，有的人胃有毛病，他是常做一些什么梦呢？
1: 嗯，
0: 就是恶心、吐东西，
1: 就是梦里边自己恶心。
0: 对，
1: 哦、
0: 对，所以碰到这个情况，老是恶心啊、吐啊、胃都吐东西啊，感到很难受的这情况，一定要到一，他这种人最起码的按中医说话，也可能就有所以说胃的有胃热、胃火呀、啊、等等这些，
1: 嗯、
0: 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理性的改变，就是器质性疾病，
1: 嗯、
0: 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效果很快。
1: 啊、哦，也就是说，他白天好好的时候，他还没有这难受的感觉，
0: 啊、
1: 但梦里边提示他有这种不舒服了。
0: 对。
1: 哦，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在讲？嗯，您刚才也说这个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就是提前告诉你了，在你这个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呢通过某一些讯号不断强化的这种信息，就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反射，让我们能够提前注意到它。所以说这个梦还是好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不做梦的。还有一些人老做噩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梦做过什么梦呢，他自己会觉得很累，记不住。那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情况？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请林俊岭医生来为我们一一的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
1: 嗯、
2: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
8: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0: 建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2: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可以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制想时候心不静，好想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秽疗疾。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三年的期限，三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它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它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祥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三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三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蔗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0: 北香、
4: 南香、
0: 香月、
4: 香药、
0: 藿香、
4: 藿香，
0: 对的。
1: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十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在战争动乱时期 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5: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制香技艺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箱制作的失败。
0: 注意点到，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使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4: 好。
1: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

0: 罐，放入瓦赠中水域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4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1: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2: 今天我有球赛。
3: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2: 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4: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5: 品香人傅金亮。
6: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你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的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7: 和阴阳顺四方， 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养生有道。那在今天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通过看我们的手部来查辨我们的健康情况。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著名的刮痧保健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讲看手是健康。
8: 对呀，什么事情啊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

0: 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它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凉，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 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呀，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
1: 听过了看手实健康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

0: 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

0: 叫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14岁弹得一手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清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领，在从前，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殷殷教导常常会通过书信来表达，但在当今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微信、邮件，省时省力的同时，信息的传达却也似乎少了一些思考的空间以及手写字体的温馨。湖南的一位女作家阮梅，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餐时代，却采用了传统的书信形式，写下了一位母亲想要对女儿说的话，还将这些信编成了一篇篇充满挚爱的散文诗，希望透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人生智慧的领悟，能带给更多青少年以情感的滋养，照亮更多孩子的心灵。 这些信汇聚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名叫《亲爱的女儿》。书信中，阮梅用轻松诙谐、细腻生动的儿童文学式的文字，真情地袒露自己青葱岁月以梦想冲击、以精神穿越物质的坎坷经历，试图给予脆弱的女孩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的智慧学堂从今天开始就一起来聆听《亲爱的女儿》优美并且带有深刻思考的篇章，也将通过作者访谈来听一听作家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4: 湖南女作家阮梅，现任岳阳华容县文联主席，挂职湖南理工学院，任文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问题，在2008年写作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警示之作。此后还出版了《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天使有泪》《最疼泪》等作品，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第四届北京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
5: 写给亲爱的你，阮梅。喜欢孩子，无缘由的喜欢孩子们，曾在有了哥哥和你之后开始着急，如果不能再生养，那么我的生命里又会少了多少惊奇，多少欢欣，多少可以藏在心口的秘密呢？一个新生儿无疑是父母生命里的一个奇迹，谁又能说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世界只有一个你，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看，哥哥像了我，你却像了老爸，多么神奇。而你像绝了老爸的脸庞，双眼皮的你却闪烁出我才有的褐黄色的瞳仁，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你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曾是那么让我痴迷。你无邪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的秘密与烦恼。那时候，你的一切都习惯了交付我打理。可能，我是你的世界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吧。那时，你对我无比的信赖，饿了便哭，闭着眼都能用手、用嘴、用脑袋触摸到我储存在体内的给你的食粮。困了只需把手脚放松，醒来托付起你的不是一张温软的床，就一定是我暖暖的臂弯了。可不知不觉中，岁月像青葱般蓬勃起来，转眼你也像青葱样窜高了个儿。叛逆期撞上更年期，你一下子长大了，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你。长大的你开始有了伶牙俐齿，开始怀疑起我说的每一句话，开始在意和抱怨这个世界里你平时并不十分注意的那些人与物。我本应欣喜，因为那是你长大的旅痕啊，那是你真正离开母亲怀抱之前的必然的挣扎呀。当然，那也是每一位母亲在老去时必然会听到的声音呢。亲爱的孩子，十多岁是一个怎样敏感、怎样多变的年龄？对于你是如此，对于曾经的我，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而我，总是处在忙碌状态的我，面对突然开始张牙舞爪起来的你，曾经有多么切齿愤怒。现在想想，一个正在老去而不知自己逐渐衰老的母亲，是多么的可笑啊。那些年你在你的世界里撒野、玩乐、读书、任性遐想、恣意追梦，有时候也和我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你， 却发现我和

0: 妮已经很难把话说到一块儿了。关于成长的对话，我们写过的字条、书信，有传情达意，也有激烈交锋。若装在一个箩筐里，大概满满的了吧。闹个离家出走，在别人家可能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而我们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躲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即使是有雨有霜无法出行的日子，我们也能相约在家里的阳台席地而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与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斗智斗勇是许多母亲的经历，但是阮梅却用开阔的胸怀和爱的智慧化解了母女之间的冲突。那么阮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敞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呢？
2: 阮梅老师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3: 写这本书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一些方面啊，应该说十几年吧，我调查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也包含有很多女生的问题。我就觉得啊，作为父母吧，跟子女还是有代沟的，还有的父母跟子女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与孩子交流呢？我就觉得只有书信的形式最富有一种感染力，他可以经常看，不想看的时候可以不看，想看的时候可以多遍的看。后来我想到啊，就是自己在经历的过程中，成长经历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成长的一些故事。其实两代人他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呢成长的期待它是一样的。所以后来通过很多的那种思考以后，我就想以书信的形式啊，就是把我们女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为整个的一个书信系列把它写出来。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也有过少女时代，也有过儿童时代，我也把自己回归到儿童那种纯净的那个世界里面去，找回自己的语言，跟现在的女孩子沟通的话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那您认为目前来说，其实我们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多的，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他们成长最需要的呢？
3: 最需要的就是说把生活的真相告诉孩子们，应该说艺术的告诉孩子们把生活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在慢慢的让他接受生活，勇敢的去投入生活，积极的主动的去思考生活。我像接触过中学生，也接触过当今的一些大学生啊，我就觉得啊，目前呢学生他对生活未来很迷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现象啊，他们难以接受，不理解，也没有人去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个章节里面啊，17篇，我主要还是反映的就是说当今女孩子面临的最多的一些困惑是什么。比如说友情的处理啊，校园的欺凌啊，今后怎么面对社会啊，包括还有一个怎么面对情绪的问题啊，焦虑啊，抑郁啊。
1: 那从《亲爱的女儿》这本书设计的内容来看啊，阮梅老师，您是不是希望帮助青少年去解决一些他们在成长当中遇到的挫折，许多的困难等等？
3: 应该说我写这本书这里面的这相关的章节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就是想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告诉他想告诉他的一些东西。有的学生在看了以后，他们就有的就写到了这个方面，能够反思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缺少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教育，自我反思。那么这个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就是要阅读能够促使他反思的一些书籍，不仅仅是我的，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能够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人细细的想，细细的看，然后对照自己，反思自己，很多东西可以让他思考。

0: 总之，我家有女初长成，我们以种种肢体的语言试图沟通两颗相隔了20多岁的心。渐渐长大的高中时代，是你的理想开始萌芽的时代，你不再有时间与我理论，你的目光也不再探寻我口中的答案。不到周末，我们很难见上一面。就在你伴着枝头鸟儿的呢喃声，埋头在教室里专心做一门一门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用于为你和你哥哥的衣食学费奔波劳碌。那三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各据一方，仅以只言片语交谈。那些言语，有的是问你回家时的一顿饭合不合口味，有的是我放到你寝室床头的小字条寥寥数语。你读他们时，我已离开。好在有书信，哪怕相隔再远，我们的对话已如鸟儿般自由欢畅。而现在，你真的已如鸟儿飞上远处的枝头，你迈入了心仪的大学门槛，剩下了我。每每忙过一阵鸡毛蒜皮事，我会不自觉地走在与你嬉闹过的校园。走了几次才发现，没有了你的校园，即使有再多的人和声音，也是空寂的。看不见你的身影，日子陡然变得寂寥而绵长。连深秋的梧桐树也失意减半。前不久，我翻晒旧书，竟然看到了静卧在书丛中的他们。那些沾满亲爱的你成长气息的小字条与书信，竟然一直还在。我想，这与写作的我，与一个白发渐长的母亲，又如何不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15、16岁里没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相伴远游的侠女梦？谁的17、18岁时，梦想里没有一个小小的白马王子？甚至到你20、30岁，哪个女孩又不是母亲的小贴心呢？而母亲又何尝不想成为女儿的小贴心呢？那么，把这些过往的书信揉进我青春的记忆，再至于你，用以纪念你我那段或喜或愁的青葱岁月，也献给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如何呢？
1: 如果说是希望能够内心强大保护自己的话，您觉得关键点在哪里？
2: 关键点，我觉得女孩子最关键的第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基本的愿望，自己当初的理想去一步步走，不能太受物质世界的这种诱惑，应该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线。比如说最后的一篇，我用了一个棉质女孩。
1: 哦，对，棉质女孩，棉花的棉，质量的质。
2: 对，然后呢，就讲到了两个故事。故事就是我母亲在我的外面买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裙子上面绣花，她让我感觉到我的童年虽然没有钱，但是特别的富有，精神上特别的愉悦，而且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母爱是非常充盈的，我觉得。然后我也讲到了我住的一个很破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带我女儿把它做得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儿的一个王国一样，很漂亮，我女儿很喜欢，而且她同学到我家来，她特别喜欢。说我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小孩啊，告诉所有的女孩子啊，就是我们做女孩子的应该像棉花一样的，有一种宁静，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不要去与社会上去那么去争，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品性，自己的能力， 自己像棉花一样，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最不好的季节也能温暖自己，而且还可以时时温暖别人，但是也不争也不抢。我觉得这种女孩子她在社会上她是会有幸福感的，不管她走得有多远，她自己从事的什么工作啊，今后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小的话，如果是有这种把这种棉质女孩作为一个追求的话，我觉得女孩子她是幸福的。
1: 是的，这是一个我们都希望呈现的效果。那我想问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它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理想还是一个价值定位？您认为？
2: 我觉得是价值定位。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追求有思想有品质这样一个价值定位。
1: 这样的价值定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您觉得是父母还是教师还是自我教育获取的一个过程？
2: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啊，不同年龄女孩子过好当下啊，在学生生活时代呢，就是好好学习，在平时的自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吸纳所有成长的东西，比如宽容、善良、乐观，还有柔韧，还有责任。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平时与人相处的时候向别人学习，还有呢就是在阅读中去完善自己，还有就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去修炼自己。我觉得价值它是应该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修炼成的，它不是说父母能够给予，老师一个人能够给予，它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了，我觉得每个女孩子男孩子他应该是首先在青少年时代应该是能够吸纳别人意见的。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少年不太喜欢吸纳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善于吸纳别人意见，从每个人不同的身上都看到他的优点，完善自己。
1: 对于软梅的文字，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评论说，亲爱的女儿是一部有思想深度和浓郁诗意的好作品。阮梅把一个人成长中的怯弱、委屈、迷茫、忧伤、焦虑，甚至死亡等必须直面的沉重话题，用一种清浅的语言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引导青少年正确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不幸。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好了，以上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亲爱的女儿》的序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魏镇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揭竿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全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中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诱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赵普忙出班奏道：陛下，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遣将平息蜀乱，况且王全斌有灭蜀之大功，请陛下三思。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轻言是也。遂启用老将符彦卿为原蜀大元帅，党进为先锋，率兵30000径奔西川。王全斌在向汴京起事的同时，前东路军刘廷让、曹彬等出击全师雄，刘廷让连锦有法，曹彬宽厚有恩，两人入蜀秋毫无犯，军民未怀。此次从成都出兵，俨然严守军纪，不准扰民，沿途百姓望着刘曹两将军旗帜额首相庆。到了新樊，全师雄率军来战，才艺对垒，前队多解甲往降，弄得全师雄莫名其妙，没奈何挥众退回。哪知阵势一动，宋军急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贼众闻言抛戈弃械，纷纷投顺，剩得若干汉墓来斗宋军，不是被杀就是受伤，眼见的不能支持，掉头逃去。全师雄奔投郫县，见宋军追至，转走灌口。王全斌闻刘曹得胜，星夜前往，至灌口袭击全师雄。全师雄事已穷促，不能再战，杀开一条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数矢，鲜血直喷，扑地而亡。全师雄已死，
4: 叛军群龙无首，加之傅彦卿又率宋军赶到，叛军大惧，或逃或逆或降，两川乃平。逃逆之叛军并不甘心失败，纷纷前往汴京，把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地的种种罪行写成状子，通过不同渠道呈给赵匡胤。赵匡胤命有司前往查处，有司环报说，蜀民所告全是事实，但杀降之事与曹督监无关。赵匡胤立马召王全斌、王仁善、刘廷让、曹彬、史延德等人上殿，责之曰：王全斌，汝征蜀之时，朕亲口对汝说过，勿要枉杀才是，可你就是不听，滥杀降卒，且一杀便是两万多人，汝自己说，汝该当何罪？此言一出，把王全斌吓得面如血色，匍匐于地。曹彬身作一计说：陛下，请听小臣一言。赵匡胤将手一摆说：不关爱卿之事，请勿多言。曹彬说：杀降卒之事与臣有关。哦，何关呢？曹彬说：全师雄叛乱，统兵十多万，声势浩大，若是蜀之两万七千余降卒在成都呼应，我大宋之军死无葬身矣。有鉴于此，王都部署商之于小臣，欲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剪除蜀之降卒，小臣极表赞同。陛下若是要问罪的话，当斩的应该是小臣，请陛下三思。曹彬话音未落，王仁善、刘廷让、史延德等亦匍匐于地，一齐请死。赵匡胤见诸将一起请死，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杀降之事也不全怪王全斌，但杀降和克扣降卒军饷等事，论罪当诛。念起诸位66天为朕灭了后蜀，朕将尔等死罪免去，每人降职一级，罚俸1年。王全斌等人齐声呼曰：陛下圣明，陛下万岁万万岁。自此伐蜀之事画上一个句号。皇后乃后宫之主，国不可一日无主，后宫亦然。然后宫自王额尔病逝1年有余，未曾立后。期间赵匡胤商之赵普，欲立花蕊夫人为后。赵普曰：花蕊夫人乃是亡国之君的宠妃，陛下将她纳入后宫，已有大臣非议，怎可立为国母，遭天下人耻笑啊。因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放弃了立花蕊夫人为后之念，但他实在太爱花蕊夫人了，不想再立他人为后。花蕊夫人死了，死了的花蕊夫人不可能复生，既然她不能复生，就不存在吃醋的问题。赵匡胤决定要立皇后了，但宫中的嫔妃没有一个入赵匡胤的眼。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娇小玲珑，楚楚动人，那是左卫上将军宋卧的长女。2年前的春节，这位小美人跟随母亲入宫朝见，她那娇美的容貌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赵匡胤下诏命令宋卧将长女送进宫来。事实宋氏只是16岁，他用心学习宫廷礼仪。第二年，即开宝元年2月，由太史择定吉日，册立为皇后。事实赵匡胤已经42岁，可谓是老牛吃嫩草。而这个嫩草既年轻美丽，又性情温柔，还讲究礼法。每逢赵匡胤对朝，整衣候接，所有御传也必亲自检视，旁坐待时。久而久之，赵匡胤把爱花蕊夫人的那一片心思全移到了宋氏身上。赵匡胤喜欢美女，也爱美女，但爱而不迷，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统一大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邻国的局势。北汉他的宿敌老王刘军暴病而亡，养子刘继恩得以位继大统。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激暗说道： 可以

0: 即向北汉用兵矣。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副使刘守忠督军北征。李继勋受命之后，整军北伐，兵至铜郭河，连破汉兵。刘继恩忙遣使向辽国求援。司空郭无为与刘继恩一向不和，密嘱供奉官罢策，杀死刘继恩，立继恩之弟刘继元为帝。文武百官多有不服，包括号称无敌的杨业。郭无为怕这些不服的大臣作乱，或杀或贬。杨业见情况不妙，假装患病辞职，回了灵州老家。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大喜说：“天助朕灭汉矣！”欲要御驾亲征，被赵普劝阻，遂拜刘廷让为元帅，率兵20,000，驰援李继勋。二人在太原城下相会，合围太原。眼见的太原岌岌可危，刘继元不得不召回杨业，封为讨宋大元帅。恰在此时，20,000辽军也赶了过来。杨无敌虽说也是走麦城的时候，但对付李继勋、刘守忠和刘廷让还是绰绰有余。一连三战，打得宋军落花流水，宋军不得不回兵汴京。杨无敌在辽军的配合下，进寇晋降二州，大掠而去。赵匡胤闻报大怒，欲斩李继勋和刘廷让。吕余庆劝道：“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杨继素来无敌，李刘二位将军败给了他也不算丢人，请陛下法外开恩。”赵匡胤想了一想，叹道：“吕爱卿所言也有道理，朕这就法外开恩，将李继勋、刘廷让死罪免去，各降一级，分别前往徐州和陈州任职。”稍顿又说：“前次朕便要御驾亲征，为宰相所阻，看起来要灭北汉，非朕亲征不可。”于是刚刚过了新年，赵匡胤便命吕余庆前往各州征集粮草及其他物资，调往潞州和晋州，同时又命华州、郑州、泉州、许州、陈州还有汴州等27州的刺史率领所部赶往潞州待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开宝二年2月1日，赵匡胤下达了出兵北汉的命令，兵分三路，以曹兵和党禁为第一路，率兵20,000杀向太原，以李继勋、刘廷让为第二路，带兵20,000，在曹兵党禁兵发10天后跟进。第三路由自己做统帅，带兵20,000为后援。为了防止辽军援助北汉，赵匡胤又拜以告老还乡的石守信为北面都部署，驻军宋辽边境。石守信接到圣旨，走马上任。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辽国传了过来，辽国皇帝穆宗死了，他是被他的几个近侍杀死的。辽穆宗是一个非常残暴之人，嗜酒好杀，喜怒无常，他还非常迷信，竟然听信女巫的鬼话，杀人取胆做长生药。他的大臣稍有小过，甚而某一句话他不愿听，就将他们处以炮烙、铁书、断足、腰斩之刑。他还非常喜欢狩猎，且是狩完了猎还要宴饮，近似宫女和厨师们稍有差错便拉出去斩首，弄得他们整日提心吊胆。几天前他狩猎归来欢宴，随从官员喝醉了酒，近侍们慌忙用热毛巾为他扶额，只因动作慢了一点，扬言要将他们全部问斩。几个近侍又惊又怕，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活活掐死。石守信得了这个消息，遣使飞马上报赵匡胤。 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又一次说道：天助朕灭汉矣。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赵匡胤将要御驾亲征北汉的时候，忽然要宴请三个老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席间他微笑着对魏仁普说道：朕后天就要出征了，卿不该敬朕一杯酒吗？魏仁普慌忙起身为赵匡胤斟了满满一杯酒。赵匡胤举起酒杯却没有喝，盯着魏仁普说道：酒都敬了，难道还不该说一句祝福的话吗？魏仁普不慌不忙地说：欲速则不达，为陛下甚之。这能是祝福吗？这是在往赵匡胤的头上泼凉水啊，而且还是在赵匡胤即将出征之时。若是换了一个皇帝，恐怕要问他一个扰乱军心之罪。可赵匡胤微微一笑，不但没有治魏仁普的罪，反邀他做随军的参赞。其真正的用意是想让魏仁普见证一下我赵匡胤是如何灭掉北汉的。随行参赞除了魏仁普还有苗逊，但是事情远没有赵匡胤想的这么简单。他刚刚走到潞州区域，居然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大雨。二月中旬，对于位于北方平原的潞州和太原来说，也包括开封，还处在寒冷的冬季。冬季里突降大雨，而且一降就是18天，这是亘古未曾有过的事情。御驾被滞留在潞州，莫说18天，就是滞留1天，战局也许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当赵匡胤为滞留潞州而犯愁的时候，宋军抓到了一个北汉谍人，他亲自审问，想从谍人口中得知两路宋军及北汉居民的确切消息。谍人的回答让他龙颜大悦，刘继元是昏君，为了自保，向太原城的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很多人无米下锅。这还不算，还强迫饿得前心贴后心的老百姓为他修城守城，稍有不从便斩首示众。太原城的百姓苦啊，他们引颈而望王师，甚而口出怨言。说到这里，敌人故意把话停住。
2: 什么怨言呀？
0: 赵匡胤问。
2: 哦，他们说莫不是大宋天子把我们给忘了呀？
0: 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说：
3: 怎么可能呢？朕这次御驾亲征就是要救北汉人于水火呀。
0: 说毕赏了敌人50两白银和一身新衣服送出大帐。说来也怪，送走了北汉敌人，鱼也变得小了。赵匡胤抱着救北汉百姓于水火的雄心壮志，驱兵进入汉境。曹彬、党进、李继勋、刘廷让所率之两路大军早已攻到太原城下，途中他们也曾和杨业的部队在团白谷相遇。大概是杨业觉着自己的实力太弱，以区区500骑兵对付不了30000宋军，也许是有意诱敌深入，一触即溃，逃回了太原城。刘继元不分青红皂白，将杨业就地免职。李继勋、刘廷让等人在太原城下纵情大笑：
3: 杨业呀杨业，你号称无敌，一触即溃，自此以后你连与哥们对阵的机会都没有了，干脆叫杨死敌吧。
0: 攻城一定要赶在天子到来之前把太原城攻下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李继勋和刘廷让，曹彬、党进也如是。太原城又一次岌岌可危了，刘继元不得不再一次启用了杨业。杨业不止善战，而且善守，宋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把太原城拿下。即使赵匡胤到了之后又攻了1个多月，太原城归然不动。丢人呐，宋天子御驾亲征，攻了1个多月竟然拿不下一座孤城，这叫赵匡胤的脸面往哪儿哥呀。于是一些将领对赵匡胤建议说，应该增调军队，加大攻城力度。
2: 赵匡胤尚未回答，旁边闪出一人说：“陛下身边已有雄兵百万，尚且未用，还需增调军队吗？”赵匡胤一脸困惑说：“能上战场的兵全都上了战场，哪里来的尚且未用的百万雄兵？”苗逊笑着用马鞭指向位于太原城东南方的汾水，赵匡胤望着滚滚汾水会心一笑。很快在太原城的东南方建起了一座人工大坝，将汾水从中截断，位于太原城这一带的水位越升越高。当水位高过太原城地面约四五尺的时候，赵匡胤命令决堤放水，汾水灌进太原城，给太原居民的生活及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杨业的存在，太原城稳如泰山。赵匡胤怒道：“强攻，朕就不信千疮百孔的太原城能挡得住朕。”于是宋军将攻城的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城南李继勋，城西刘廷让，城北曹彬，城东党进。赵匡胤一声令下，四面出击，或直接攀登城墙，或用巨木撞击城门，忙碌了一天，成效不大。更要命的是，犹如瓮中之鳖的北汉军竟敢出来偷袭宋军，而且他们还知道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在围城的丝路宋军中，就属刘廷让的名气小，能力和经验也相应弱一些，杨业便把偷袭的第一个目标选中了他。孤打四惊，杨业亲自带队坠下城墙，杀向正在做美梦的刘廷让和他的将士。宋军仓促应战，刘廷让死在乱箭之中，若不是来了援军，刘廷让的部队也会和他一样集体完蛋。这一支援军原本是负责重修汾河桥的，听到了城西门的喊杀声，立即赶了过来。这一支援军的头叫杨信，就是当年哄骗赵匡胤骑烈马的那一个。赵匡胤论功行赏，让杨信取代了刘廷让的位子。杨业的第一次偷袭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至少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士气为之大振。于是杨业决定不断的偷袭，我不指望能杀你多少宋军，我只骚扰你一下，叫你睡不成安生觉。第二个偷袭的目标，他选中了城东门的党进。他为什么要选党进呢？因为党进是一个粗人，带兵完全依照西汉的飞将军李广，故而军纪很差，还嗜酒，为喝酒常常误事。他希望党进今晚又喝多了酒。党进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党进，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到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擒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 若是不把这十几个异己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

0: 众议记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禁，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禁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禁的当，自先失了锐气。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

0: 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918壮中民警仪式18号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字，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壮中鸣警纪念仪式。
2: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壮中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彦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

0: 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1: 南京市银城小学六年级学生杨景元：
2: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1: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0: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1: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0: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1: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0: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事，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1: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0: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谷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谷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谷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谷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0: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5: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1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7: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8: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

0: 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六十四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三 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三 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名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2: 环球华人。
3: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6: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6: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5: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1: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0: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踩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2: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0: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5: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啊，现在啊，每天呐、啊，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啊，不断的往上增呐、啊，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跟民进党当局啊划清界限嘛，啊，反正呢，你怎么恐吓啊，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啊。
1: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3: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0: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6: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7: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0: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8: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

0: 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2: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8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9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8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3: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

0: 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2: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是说他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他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0: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

0: 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2: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域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 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4: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1: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0: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3: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 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

0: 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 这是全中国首。

0: 某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1: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2: 东北超，东北超，
1: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3: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1: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4: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3: 嘿嘿，尽量梦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
1: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四万球迷唱起时，
1: 足球场沸腾了。
0: 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2: 我们走在大路上，
3: 这是一首红歌，
2: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

0: 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1: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2: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1: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3: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4: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1: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5: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1: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6: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9: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10: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9: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1: 这个气候宜人，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9: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2: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9: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3: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9: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4: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9: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5: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9: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6: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 五十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7: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

0: 罗文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1: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2: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1: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3: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0: 这个结果是什么？
4: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5: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1: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6: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7: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一米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6: 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7: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
8: 每个人下来
7: 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6: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 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2: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公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6: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7: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6: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2: 和董佳玲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6: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8: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6: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9: 我是想通过

0: 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曲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2: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3: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百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4: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67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错了，
5: 拍起来，下来的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 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

0: 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四五十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十年前只会唱两三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十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十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四十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十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

0: 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

0: 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服用西药与食物搭配的讲究，除此之外还要和您说一说梦的健康提示。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呢，主任药师李中东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西药合理用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李博士你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么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西药和这个食物如何来这个配伍。
3: 哎，
2: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不由得想起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哈。
3: 嗯，
2: 祖国传统中医曾经有一种这药食同源的这种说法，或者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就很早就比较注重这个食物和这个药的关系。
3: 对，药膳就是其中，
2: 对，药膳就是其中，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3: 对对。
2: 那么在这个西医的这个实践中，是不是对这个药和食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或者说一些总结？
3: 好。那个刚刚提到这个中医啊讲的是这样子的，药的和食呢是有同源的关系。
2: 对，
3: 但是具体到这个西药来讲的话呢，跟食物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没有这个同源的关系，
2: 没有同源，
3: 没有同源。
2: 对，
3: 为什么这么讲呢？举如下面几个原因，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呢，这个西医啊是西方国家他们那个倡导的一种治疗的这个理论啊，而药物呢是建立在这个西医的这个理论基础上来的西药。
2: 对对对对。
3: 而这个中药或者食物啊，它是什么？如果食物当中提炼出来，那也属于中药范畴啊。食物中药，它是基于什么情况的？就是一种这个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上面来的啊。你比如说药膳啊，也是跟中医跟食物都是相关的，是这么一个理论，它基于理论基础不一样啊。西药其实基于西医的理论基础，
2: 对对对，
3: 而中药呢，它是基于这个祖国传统的中医的一个理论基础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治疗的这个方向啊、目的啊不一致。
2: 对
3: 啊，
2: 咱们今天跟这个李博士啊，之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啊聊这个话题呢，是想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的

0: 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在这个看病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个西医和这个西药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很太了解，
1: 哎，
0: 所以可能会就是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在服药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1: 对，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之前啊要着重的交代一下，
1: 对，交代，西药呢，一般的来讲，西药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的。
0: 对
1: 啊，而中药或者是食物的那个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多种成分在一起组合的，它是含有多种成分吧，不是单一的。西药呢是一种单一的，通过化学成分合成的一种什么有机化合物啊、无机化合物啊，或者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0: 嗯，对，
1: 不是，
0: 就是说西医它也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就从这个近代以后，它因为它建立在这实验医学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它的比如研制的这些药片啊，这些药剂也都是针对某些疾病。
1: 对，你讲的很好。那个西药呢，它在成为一个药之前呢，它经历了很多很多这个实验，它要建立很多很多的模型，在这个临床前啊，进行一些这个动物啊实验，
0: 对，
1: 然后呢，再到人体还做实验。
0: 对，
1: 和中药呢，它肯定都是一种经验或者经验。虽然在食物当中，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大豆黄酮，大数也是一种保健性质的一种食品，还不能成为一种西药。
0: 对，
1: 这它是他们的这个成分呢，也不一样啊，成分也不一样。另外一个西药呢，又做成各种的剂型，剂型，你比如说片剂。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好啊，片剂、胶囊剂，而中药或者食物呢，它就是汤剂啊、膏剂啊，它不太完全一样，
0: 不太完全一样。
1: 所以说呢，在这要强调一下呢，西药，既不是这个保健品，也不是食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呢，这个西药啊，不能把它当做保健品，也不能当做这个食品来使用，要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有些朋友呢，我们在临床也碰到有些朋友，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在治疗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乳房用药啊，乳房这个冠心病的二级乳房，有些这个病友啊，患者呢，就把它当做保健品，就跟我们讲，这是不是就说它是保健品吗？就是这要强调一下，西药呢，它这个疗效有很好的疗效，但是毒性呢也比较。
0: 也比较大，
1: 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不能认为西药呢跟这个食物呢，有同源关系。
0: 对，
1: 即便是中药跟食物有同源，也不是所有的中药跟食物都有同源关系。
0: 对对，
1: 也就只是
0: 它发展到后期也是分开了，
1: 也分开的。有些中药呢可以呢，当做一种保健食品，来使用，但是也不要超量，也不要用的太多。
0: 嗯，
1: 你就说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的，水喝多了还水中毒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西医药和食的这个关系啊，和这个中医相比呢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那么刚才这个李博士也谈到了，很多这个患者或者说正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他们在吃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西医跟中医的这种区别，可能会把这个西医的某些药物，或者说某些带有这个营养品这个特性的这种药，就是当药物一样来使用的这么一种方法。那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比较错误的哈。
1: 不对。
0: 对，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个方面想让这个李博士来澄清一下？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患者又会忽视了这个。在西医方面，药和这个食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西医药和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您再谈一谈。
1: 西药吧，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可以出现很多的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呢，往往对人体造成伤害。这是大家都是共识啊。但是呢，这个跟食物之间的这个。配伍啊，有些食物呢，它是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啊，营养元素，它可以呢，有时候它可以呢补充人体的这些药物啊，产生了服用这些药物西药以后产生了这些不良的作用啊，不良的反应，不良反应。你比如说啊，像人们在降压的时候啊，服用一些那个利尿药，比如说双氢喹啮噻。这种利尿药，这种利尿药长期使用的时候呢，它可能引起这个低钾，
0: 哦，
1: 引起低价、
0: 嗯。
1: 哎，那么人们如果说知道这个情况呢，
0: 嗯、
1: 那么呢，可以补充一些什么情况呢？平时都注意饮食一些这个含量高的、含钾量高的一些
0: 食物，含钾比较多的
1: 食物、你比如说像个香蕉、
0: 香蕉、
1: 菠菜、
0: 菠菜、
1: 竹子那个。
0: 哦，竹子也是含钾比较多的、
1: 含钾比较多的、
0: 哦，
1: 可能呢，及这个酸氢喀硫酸啊，引起的这个低钾的这种反应呢，不良反应呢，有一天呢，这个。纠正
0: 有一定的纠正了这个
1: 责任、有点纠正责任有的时候呢、你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呢又增强某些药物的一些作用、增强它的作用、但不能说它两个是同源的、你比如说有些那个老年朋友性功能不好、那医生呢给他开一个药叫什么药叫低高辛、低高辛呢有收缩心肌的这个功能，
0: 收缩心肌的
1: 功
0: 能，
1: 加强心肌的一些作用啊，收缩率，提高心肌的收缩率。如果这个老年朋友不知道，他又要吃一些这个含钙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钙片，
0: 服用钙片，对，
1: 含钙高的食物啊，服用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时候呢，你比如说那钙的高的时候，你看牛奶也含钙高，是不是？
0: 牛奶，
1: 含钙高吧？那比如说像菠菜，刚刚提到菠菜，
0: 菠菜也有一定的含钙量，
1: 含钙量高，这个时候呢，可能呢促进那个低高辛的心肌的收缩作用。
0: 哦，
1: 有一定心肌的收缩作用、
0: 嗯。
1: 但是呢，你大量的那个使用这些含钙的高的这些食品以后呢、可以导致一些低高辛中毒。
0: 哦，所以说也是要适当的
1: 使用，
0: 适当。
1: 饮食要适当。
0: 对，
1: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要均衡饮食，
0: 对，
1: 才不至于这个食物呢的药物呢，作用呢有干扰。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主任药师李中东一起呢，为您介绍了服用西药的食物配伍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梦的健康提示。每个人都会做梦，梦呢，有美梦，也会有噩梦。美梦固然好，但是呢，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实，中华民族关于梦的这些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上就有关于梦的记载。其实说到对梦的解析，林林总总有各种各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看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梦与疾病。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林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3: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

0: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本人呢，对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做梦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含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然了，不能够脱离我们健康节目的本质啊，说的是做梦和疾病的关系啊。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林大夫啊，就是对于，按理说您是一个呼吸科的这个临床的专家哈，怎么会对这个梦这方面这么有研究，这么有想法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使您把关注的这个焦点落在做梦和疾病上呢？
1: 因为自从有记忆以来，从小啊都做一些梦，
0: 是
1: 啊，做一些梦，并且这个有些梦啊也是稀奇古怪的，有一些呢，做了梦以后，在第二天，那或者这个以后几天。就
0: 老想着，
1: 对，老想着就成真了。还有一种情况呢，老是梦见这个同一个梦，以后呢这个经常这个梦到一个梦。还有时候在梦中梦见这个一些梦，就是好像跟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醒中间醒了，接着又梦，
0: 还接着再做，
1: 还在做，
0: 连上了，挺好玩的。
1: 对，以后呢，另外在一些这个大了以后上学了，看书了以后，也知道一些。这个梦啊，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中也这个很多的。另外听老人讲，也讲一些比较这个有趣的梦，所以逐渐对梦也就产生兴趣。以后这个当大夫了以后啊，尤其做了这个呼吸科大夫，睡眠这一块儿，做了睡眠呼吸大夫以后，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这个梦与睡眠。这个用现代这个理论解释，它既有现代的，但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梦啊只有是既古老又现代的，所以这个对这个梦呢一直充满了这个兴趣。
0: 是这样的，其实啊很多年以来啊，就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刚刚我们不是也提到了吗，甲骨文上就开始说这占梦的这回事了，人们对这个梦的分析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实例。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老跟我说，他做梦说我做梦梦见掉牙，然后这个梦呢前前后后的，他说隔不一段时间就又会梦见这差不多的这种梦境，掉牙，梦见掉牙。结果这么梦了那么有五六次以后，还他的一只牙还真的出了问题。这个是有什么样相连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老梦见做梦啊，在梦里和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吃火锅，吃火锅每次都吃得很撑，然后胃里很难受。这个梦醒了之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胃隐隐的有点不舒服。这个梦也是在一段时期内他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做同样的梦。那像这样的梦跟他的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是有关联的。据这个梦，我这个自己啊对梦的这个理解啊，大概是有这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一种回忆，有时好像就是一种梦，一种这个对以前那个记忆的一个记忆勾上，把它又勾出来了，
0: 不断的
1: 一种再现
0: 啊，再现，
1: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最近所发生的，比如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可能是一种预示、暗示，也可能是一种梦所说的征兆。
0: 这是有警示作用的，
1: 对，有警示作用的，有提示作用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以用于各种领域。就你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呢，这个梦见牙掉呢，
0: 对，
1: 一种情况直接的，那确实是某一颗牙，咱们承认一般的是个这个满口32颗牙，那就是这个这颗牙就可能就生了毛病了，
0: 出问题了，
1: 出问题了，有可能你到口腔科来去看看牙科大夫，说明可能就真是有问题了，这是一个。第二种情况呢，从这个古老的这个记载来说啊，梦掉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亲人出现这个病故，
0: 好像是。
1: 在农村的，在这个中国的民俗啊，尤其在农村有一个这个传统说法的，梦见这个上牙掉，上颌的这个牙齿掉，是不是容易是不是父亲还是爷爷这老人去世的男性？
0: 就更具体一点了。
1: 对，下牙掉呢，容易是个女性，母亲啊、奶奶啊、母亲啊这种去世的。
0: 这个
1: 在这个、反正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0: 我得打断您一下，就是您看、因为咱们经常讲，无论是中药的这个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啊，很多咱们总结都是一种经验之谈，就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哎，总结了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肯定是这种结果啊，是导致这种结果。那么像这个梦，您讲的这个民间讲掉牙可能会跟亲人的离去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存在，还是它真的就是被在某一种范围内啊，一定的范围内验证了，肯定会是这样的一种一种情形呢？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1: 对，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它的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多，比较这个博大精深。其中在这个梦里头记载下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经过验证的，当然了，它要随着这个时间的检验，要确实经过这个验证的，要留下来。这个确实经过这个时间检验不正确的，要进行剔除掉。但是这一块呢，这个块是目前这个做这个工作呀，咱们国内，人口多，但是做的比较少。比较少。

0: 这块实际上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对于做梦的解析啊，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理层面心理问题，一种情绪上的这种疏解上来去对它进行解析的。您像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就是梦究竟预示着你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还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梦啊，我们经常也知道每个人有美梦，做完了以后这梦简直让自己舒服的不行，也会有一些噩梦出现。那么它这种不同的梦都有不同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预示，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整个的这个结构健康关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0: 那是有联系的。实际上想到这个人做梦，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人体大脑对人体内外环境的一种刺激的一种反应。但是目前这个梦的实质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我这个理解呢，比如说内环境，内环境呢包括你的人的生理你大脑的这就是最近在想什么，或者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没有病灶，经过这个它自会有病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感受器，刺激感受器以后，然后这个神经冲动，神经传入经过传入神经传到这个大脑神经中枢，传到神经中枢以后，神经就在大脑的就形成一个图像，就是梦境，就出现一个梦境，但是它不是说直接的，它可能是一种梦文化，那种这个梦文化呢，它有时是直白的，说哪里疼，它确实就有哪里有毛病，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比较
1: 拐个弯，
0: 拐个弯，曲径通幽，好，有这种情况，一种暗示、提示、比喻。
1: 不是直接告诉你，拐了个弯说。
0: 对对对，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牙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牙齿就是骨骼，对吧？咱们说骨肉相连，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受制于，老话说就是受制于父母，
1: 对，
0: 这是骨肉相连的，它有这个可能有这个遗传这个基因这个信息在起作用，你这个胃，你吃火锅。吃火锅以后，它这个一般呢，吃了以后，比如说有一些辣的，它刺激以后，本身这个辣的刺激可以有一种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本身胃有问题，有这个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潜在的病，有些胃癌、食道癌，你经过这个再吃火锅的话，一刺激就形成一个神经信号，就传到发向大脑，就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引起胃的一些毛病，你比如说有的人胃有毛病，他是常做一些什么梦呢？就是恶心，吐东西，
1: 就是梦里边自己恶心。
0: 对，
1: 对，
0: 所以碰到这个情况，老是恶心啊、吐啊、胃都吐东西啊，感到很难受的这情况，一定要到医。他这种人最起码的话，中医说话也可能就有，所以说胃的有胃热、胃火呀、等等这些，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理性的改变就是器质性疾病，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效果很快。
1: 也就是说他这白天好好的时候他还没有这难受的感觉，但梦里边提示他有这种不舒服了。
0: 对。
1: 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在讲，您刚才也说这个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就是提前告诉你了，在你这个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呢通过某一些讯号不断强化的这种信息就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反射，让我们能够提前注意到它。所以说这个梦还是好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不做梦的，还有一些人老做噩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梦做过什么梦呢他自己会觉得很累记不住，那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情况，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请林俊岭医生来为我们一一的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是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里面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

0: 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1: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执行的时候心不静，好想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会缭疾。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三年的期限，三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他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他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祥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三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三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三千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蔗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0: 北香、
4: 南香、
0: 香月、
4: 香药、
0: 藿香、
4: 藿香，
0: 对的。
1: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十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 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0: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志向记忆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箱制作的失败。
0: 这点刀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是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4: 好。
1: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域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四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0: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5: 今天玩有球赛，
4: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5: 只是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2: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6: 品香人傅金亮。
7: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

0: 那就是用这个模具
1: 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才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就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的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2: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养生有道。那在今天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通过看我们的手部来查辨我们的健康情况。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著名的刮痧保健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讲看手识健康。
4: 对呀，什么事情啊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 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3: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4: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开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哎，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呀，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呀，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呀，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
3: 听过了看手实健康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

0: 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14岁弹得一首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画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

0: 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 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
1: 诗人以简驭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轻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领。 在从前，许多父母对孩子的谆谆教导，常常会通过书信来表达，但在当今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微信、邮件，省时省力的同时，信息的传达却也似乎少了一些思考的空间以及手写字体的温馨。湖南的一位女作家阮梅，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餐时代，却采用了传统的书信形式，写下了一位母亲想要对女儿说的话。 还将这些信编成了一篇篇充满挚爱的散文诗，希望透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人生智慧的领悟，能带给更多青少年以情感的滋养，照亮更多孩子的心灵。这些信汇聚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名叫《亲爱的女儿》。书信中，阮梅用轻松诙谐、细腻生动的儿童文学式的文字，真情地袒露自己青葱岁月。 以梦想冲击，以精神穿越物质的坎坷经历，试图给予脆弱的女孩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的智慧学堂从今天开始就一起来聆听《亲爱的女儿》，优美并且带有深刻思考的篇章，也将通过作者访谈来听一听作家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2: 湖南女作家阮梅，现任岳阳华容县文联主席。 挂职湖南理工学院，任文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问题。在2008年写作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警示之作。此后还出版了《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天使有泪》《最同类》等作品，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第4届北京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
5: 写给亲爱的你，阮梅。喜欢孩子，无缘由的喜欢孩子们。曾在有了哥哥和你之后，开始着急。如果不能再生养，那么我的生命里又会少了多少惊奇，多少欢欣，多少可以藏在心口的秘密呢？一个新生儿，无疑是父母生命里的一个奇迹。 谁又能说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世界只有一个你，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看，哥哥像了我，你却像了老爸，多么神奇！而你像绝了老爸的脸庞，双眼皮的你却闪烁出我才有的褐黄色的瞳仁，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 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你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曾是那么让我痴迷。
4: 你无邪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的秘密与烦恼，那时候你的一切都习惯了交付我打理。可能我是你的世界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吧。那时你对我无比的信赖，饿了便哭，闭着眼都能用手、用嘴、用脑袋触摸到我储存在体内的给你的食粮。困了只需把手脚放松，醒来托付起你的不是一张温软的床，就一定是我暖暖的臂弯了。可不知不觉中，岁月像青葱般蓬勃起来，转眼你也像青葱样窜高了个儿。叛逆期撞上更年期，你一下子长大了，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你。长大的你开始有了伶牙俐齿，开始怀疑起我说的每一句话，开始在意和抱怨这个世界里你平时并不十分注意的那些人与物。我本应欣喜，因为那是你长大的旅痕呢，那是你真正离开母亲怀抱之前的必然的挣扎呀。当然那也是每一位母亲在老去时必然会听到的声音呢。亲爱的孩子，十多岁是一个怎样敏感、怎样多变的年龄，对于你是如此，对于曾经的我，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而我总是处在忙碌状态的我，面对突然开始张牙舞爪起来的你，曾经有多么切齿愤怒。现在想想，一个正在老去而不知自己逐渐衰老的母亲是多么的可笑啊。那些年你在你的世界里撒野玩乐、读书、任性遐想、恣意追梦，有时候也和我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你，却发现我和你已经很难把话说到一块儿了。关于成长的对话，我们写过的字条、书信，有传情达意，也有激烈交锋，若装在一个箩筐里，大概满满的了吧。闹个离家出走，在别人家可能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而我们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抖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即使是有雨有霜无法出行的日子，我们也能相约在家里的阳台席地而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与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斗智斗勇是许多母亲的经历，但是阮梅却用开阔的胸怀和爱的智慧化解了母女之间的冲突。那么阮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敞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呢？
2: 阮梅老师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3: 写这本书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一些方面啊，应该说十几年吧，我调查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也包含有很多女生的问题。我就觉得啊，作为父母吧，跟子女还是有代沟的，还有的父母跟子女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与孩子交流呢？我就觉得只有书信的形式最富有一种感染力，他可以经常看，不想看的时候可以不看，想看的时候可以多遍的看。后来我想到啊，就是自己在经历的过程中，成长经历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成长的一些故事， 其实两代人他

0: 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呢，成长的期待它是一样的。所以后来通过很多的那种思考以后，我就想以书信的形式啊，就是把我们女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为整个的一个书信系列把它写出来。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也有过少女时代，也有过儿童时代，我也把自己回归到儿童那种纯净的那个世界里面去，找回自己的语言，跟现在的女孩子沟通的话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那您认为目前来说，其实我们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多的，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他们成长最需要的呢？
0: 最需要的就是说把生活的真相告诉孩子们，应该说艺术的告诉孩子们把生活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在慢慢的让他接受生活，勇敢的去投入生活，积极的主动的去思考生活。我像接触过中学生，也接触过当今的一些大学生啊，我就觉得啊，目前呢学生他对生活未来很迷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现象啊，他们难以接受，不理解，也没有人去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个章节里面啊，17篇，我主要还是反映的就是说当今女孩子面临的最多的一些困惑是什么。比如说友情的处理啊，校园的欺凌啊，今后怎么面对社会啊，包括还有一个怎么面对情绪的问题啊，焦虑啊，抑郁啊。
1: 那从《亲爱的女儿》这本书涉及的内容来看啊，阮梅老师，您是不是希望帮助青少年去解决一些他们在成长当中遇到的挫折，许多的困难等等？
0: 应该说我写这本书这里面的这相关的章节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就是想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告诉他想告诉他的一些东西。有的学生在看了以后，他们就有的就写到了这个方面，能够反思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缺少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教育，自我反思。那么这个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就是要阅读能够促使他反思的一些书籍，不仅仅是我的，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能够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人细细的想，细细的看，然后对照自己，反思自己，很多东西可以让他思考。
2: 总之，我家有女初长成，我们以种种肢体的语言试图沟通两颗相隔了20多岁的心。渐渐长大的高中时代，是你的理想开始萌芽的时代。你不再有时间与我理论，你的目光也不再探寻我口中的答案。不到周末，我们很难见上一面。就在你伴着枝头鸟儿的呢喃声，埋头在教室里专心做一门一门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用于为你和你哥哥的衣食学费奔波劳碌。那3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各据一方，仅以只言片语交谈。那些言语，有的是问你回家时的一顿饭合不合口味，有的是我放到你寝室床头的小字条，寥寥数语。你读他们时，我已离开。好在有书信，哪怕相隔再远，我们的对话亦如鸟儿般自由欢畅。而现在，你真的已如鸟儿飞上远处的枝头，你迈入了心仪的大学门槛，剩下了我。每每忙过一阵鸡毛蒜皮事，我会不自觉地走在与你嬉闹过的校园。走了几次才发现，没有了你的校园，即使有再多的人和声音，也是空寂的，看不见你的身影，日子陡然变得寂寥而绵长，连深秋的梧桐树也失意减半。前不久我翻晒旧书，竟然看到了静卧在书丛中的他们，那些沾满亲爱的你成长气息的小字条与书信竟然一直还在。

0: 想，这与写作的我，与一个白发渐长的母亲，又如何不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十五六岁里没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相伴远游的侠女梦？谁的十七八岁时，梦想里没有一个小小的白马王子？甚至到你二十三十岁，哪个女孩又不是母亲的小贴心呢？而母亲又何尝不想成为女儿的小贴心呢？那么把这些过往的书信揉进我青春的记忆，再至于你，用以纪念你我那段或喜或愁的青葱岁月，也献给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如何呢？
1: 如果说是希望能够内心强大保护自己的话，您觉得关键点在哪里？
2: 关键点我觉得女孩子最关键的，第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基本的愿望，自己当初的理想去一步步走，不能太受物质世界的这种诱惑，应该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线。比如说最后的一篇我用了一个棉质女孩。
1: 哦，对，棉质女孩，棉花的棉，质量的质。
2: 对，然后呢就讲到了两个故事。故事就是我母亲在我的外面买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裙子上面绣花，她让我感觉到我的童年虽然没有钱，但是是特别的富有，精神上特别的愉悦，而且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母爱是非常充盈的，我觉得。然后我也讲到了我住的一个很破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带我女儿把它做得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儿的一个王国一样，很漂亮，我女儿很喜欢，而且她同学到我家来她特别喜欢。说我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小孩啊，告诉所有的女孩子啊，就是我们做女孩子的应该像棉花一样的，有一种宁静，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不要去与社会上那么去争，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品性，自己的能力，自己像棉花一样，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最不好的季节也能温暖自己，而且还可以时时温暖别人，但是也不争也不抢。我觉得这种女孩子她在社会上她是会有幸福感的，不管她走得有多远，她自己从事的什么工作啊，今后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小的话，如果是有这种把这种棉质女孩作为一个追求的话，我觉得女孩子她是幸福的。
1: 是的，这是一个我们都希望呈现的效果。那我想问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它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理想还是一个价值定位？您认为？
2: 我觉得是价值定位。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追求有思想有品质这样一个价值定位。
1: 这样的价值定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您觉得是父母还是教师还是自我教育获取的一个过程？
2: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啊，不同年龄女孩子过好当下啊，在学生生活时代呢就是好好学习，在平时的自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吸纳所有成长的东西，比如宽容、善良、乐观，还有柔韧，还有责任。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平时与人相处的时候向别人学习，还有呢就是在阅读中去完善自己，还有就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去修炼自己。我觉得价值它是应该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修炼成的，他不是说父母能够给予，老师一个人能够给予，他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了，我觉得每个女孩子男孩子他应该是首先在青少年时代应该是能够吸纳别人意见的。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少年不太喜欢吸纳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善于吸纳别人意见，从每个人不同的身上都看到他的优点，完善自己。
1: 对于阮梅的文字，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评论说， 《亲爱的女儿》是一部有思想深度和浓郁诗意的好作品。阮梅把一个人成长中的怯弱、委屈、迷茫、忧伤、焦虑，甚至死亡等必须直面的沉重话题，用一种清浅的语言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引导青少年正确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不幸。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好了，以上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亲爱的女儿》的序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为朕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咸生怨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尽皆干为乱，自号新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
9: 先访拿全师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他饶命，纳

0: 为小妾。权师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中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进又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赵普忙出班奏道：“陛下，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遣将平息蜀乱。况且王全斌有灭蜀之大功，请陛下三思。”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轻言是也。”遂启用老将符彦卿为原蜀大元帅，党进为先锋，率兵30000径奔西川。王全斌在向汴京起事的同时，前东路军刘廷让、曹彬等出击权师雄。刘廷让廉谨有法，曹彬宽厚有恩，两人入蜀秋毫无犯，军民未怀。此次从成都出兵，俨然严守军纪，不准扰民，沿途百姓望着刘曹两将军旗帜额首相庆。到了新樊，权师雄率军来战，才艺对垒，前队多解甲往降，弄得权师雄莫名其妙，没奈何挥重退回。哪知阵势一动，宋军急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贼众闻言抛戈弃械，纷纷投顺，剩得若干汉墓来斗宋军，不是被杀就是受伤，眼见的不能支持，掉头逃去。权师雄奔投郫县，见宋军追至，转走灌口。王全斌闻刘曹得胜，星夜前往，至灌口袭击权师雄。权师雄事已穷促，不能再战，杀开一条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数矢，鲜血直喷，扑地而亡。权师雄已死，叛军群龙无首，加之符彦卿又率宋军赶到，叛军大惧，或逃或逆或降，两川乃平。逃逆之叛军并不甘心失败，纷纷前往汴京，把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地的种种罪行写成状子，通过不同渠道呈给赵匡胤。赵匡胤命有司前往查处，有司环保说蜀民所告全是事实，但杀降之事与曹都监无关。赵匡胤立马召王全斌、王仁善、刘廷让、曹彬、史延德等人上殿，责之曰：“王全斌，汝征蜀之时，朕亲口对汝说过，勿要枉杀才是，可你就是不听，滥杀降卒，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汝自己说，汝该当何罪？”此言一出，把王全斌吓得面如血色，匍匐于地。曹彬身作一计说：“陛下，请听小臣一言。”赵匡胤将手一摆说：“不关爱卿之事，请勿多言。”曹彬说：“杀降卒之事与臣有关。”“哦，何关呢？”曹彬说：“权师雄叛乱，统兵10多万，声势浩大，若是蜀之27000余降卒在成都呼应，我大宋之军死无葬身矣。有鉴于此，王都部署伤之于小臣，欲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剪除蜀之降卒，小臣极表赞同。陛下若是要问罪的话，当斩的应该是小臣，请陛下三思。”曹彬话音未落，王仁善、刘廷让、史延德等亦匍匐于地，一齐请死。赵匡胤见诸将一起请死，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杀降之事也不全怪王全斌，但杀降和克扣降卒军饷等事，论罪当诛。念起诸位66天为朕灭了后蜀，朕将尔等死罪免去，每人降职一级，罚俸1年。”王全斌等人齐声呼曰：“陛下圣明，陛下万岁万万岁。”自此伐蜀之事画上一个句号。 皇后乃后宫之主，国不可一日无主，后宫亦然。然后宫自王额尔病逝一年有余，未曾立后。期间赵匡胤商之赵普，欲立花蕊夫人为后。赵普曰，花蕊夫人乃是亡国之君的宠妃，陛下将她纳入后宫，已有大臣非议，怎可立为国母，遭天下人耻笑啊。因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放弃了立花蕊夫人为后之念，但他实在太爱花蕊夫人了，不想再立他人为后。花蕊夫人死了，死了的花蕊夫人不可能复生，既然她不能复生，就不存在吃醋的问题。赵匡胤决定要立皇后了，但宫中的嫔妃没有一个入赵匡胤的眼。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娇小玲珑，楚楚动人，那是左卫上将军宋卧的长女。两年前的春节，这位小美人跟随母亲入宫朝见，她那娇美的容貌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赵匡胤下诏命令宋卧将长女送进宫来。事实宋氏只是16岁，他用心学习宫廷礼仪，第二年即开宝元年2月，由太史择定吉日册立为皇后。事实赵匡胤已经42岁，可谓是老牛吃嫩草，而这个嫩草既年轻美丽，又性情温柔，还讲究礼法。每逢赵匡胤对朝，整衣后接，所有御馔也必亲自检视，旁坐待时。久而久之，赵匡胤把爱花蕊夫人的那一片心思全移到了宋氏身上。赵匡胤喜欢美女，也爱美女，但爱而不迷，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统一大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邻国的局势。北汉他的宿敌老王刘军暴病而亡，养子刘继恩得以位继大统。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激按说道，可以向北汉用兵矣。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副使刘守忠督军北征。李继勋受命之后，整军北伐，兵至铜郭河，连破汉兵。刘继恩忙遣使向辽国求援。司空郭无为与刘继恩一向不和，密主供奉官罢策，杀死刘继恩，立继恩之弟刘继元为帝。文武百官多有不服，包括号称无敌的杨业。郭无为怕这些不服的大臣作乱，或杀或贬。杨业见情况不妙，假装患病辞职，回了灵州老家。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大喜说，天助朕灭汉矣，欲要御驾亲征，被赵普劝阻，遂拜刘廷让为元帅，率兵20000，驰援李继勋。二人在太原城下相会，合围太原。眼见的太原岌岌可危，刘继元不得不召回杨业，封为讨宋大元帅。恰在此时，20000辽军也赶了过来。杨无敌虽说也是走麦城的时候，但对付李继勋、刘守忠和刘廷让还是绰绰有余。一连3战，打得宋军落花流水，宋军不得不回兵汴京。杨无敌在辽军的配合下，进寇晋降二州，大掠而去。赵匡胤闻报大怒，欲斩李继勋和刘廷让。吕余庆劝道，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杨继素来无敌，李刘二位将军败给了他也不算丢人，请陛下法外开恩。赵匡胤想了一想，叹道，吕爱卿所言也有道理，朕这就法外开恩，将李继勋、刘廷让死罪免去，各降一级，分别前往徐州和陈州任职。稍顿又说，前次朕便要御驾亲征，为宰相所阻，看起来要灭北汉，非朕亲征不可。 于是刚刚过了新年，赵匡胤便命吕余庆前往各州征集粮草及其他物资，调往潞州和晋州，同时又命华州、郑州、泉州、许州、陈州还有汴州等27州的刺史率领所部赶往潞州待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开宝二年2月1日，赵匡胤下达了出兵北汉的命令，兵分三路，以曹兵和党禁为第一路，率兵20000杀向太原，以李继勋、刘廷让为第二路，带兵20000，在曹兵党禁兵发10天后跟进。第三路由自己做统帅，带兵20000为后援。为了防止辽军援助北汉，赵匡胤又拜以告老还乡的石守信为北面都部署，驻军宋辽边境。石守信接到圣旨，走马上任。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辽国传了过来，辽国皇帝穆宗死了，他是被他的几个近侍杀死的。辽穆宗是一个非常残暴之人，嗜酒好杀，喜怒无常，他还非常迷信，竟然听信女巫的鬼话，杀人取胆做长生药。他的大臣稍有小过，甚而某一句话他不愿听，就将他们处以炮烙、铁书、断足、腰斩之刑。他还非常喜欢狩猎，且是狩完了猎还要宴饮，近似宫女和厨师们稍有差错便拉出去斩首，弄得他们整日提心吊胆。几天前他狩猎归来欢宴，随从官员喝醉了酒，近侍们慌忙用热毛巾为他扶额，只因动作慢了一点，扬言要将他们全部问斩。几个近侍又惊又怕，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活活掐死。石守信得了这个消息，遣使飞马上报赵匡胤。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又一次说道：
2: 天助朕灭汉矣。
0: 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赵匡胤将要御驾亲征北汉的时候，忽然要宴请三个老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席间他微笑着对魏仁普说道：
2: 朕后天就要出征了，卿不该敬朕一杯酒吗？
0: 魏仁普慌忙起身为赵匡胤斟了满满一杯酒，赵匡胤举起酒杯却没有喝，盯着魏仁普说道：
2: 酒都敬了，难道还不该说一句祝福的话吗？
0: 魏仁普不慌不忙地说：
2: 欲速则不达，为陛下甚之。
0: 这能是祝福吗？这是在往赵匡胤的头上泼凉水啊，而且还是在赵匡胤即将出征之时，若是换了一个皇帝，恐怕要问他一个扰乱军心之罪。可赵匡胤微微一笑，不但没有治魏仁普的罪，反邀他做随军的参赞，其真正的用意是想让魏仁普见证一下我赵匡胤是如何灭掉北汉的。随行参赞除了魏仁普还有苗逊，但是事情远没有赵匡胤想的这么简单。他刚刚走到潞州区域，居然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大雨。2月中旬，对于位于北方平原的潞州和太原来说，也包括开封，还处在寒冷的冬季。冬季里突降大雨，而且一降就是18天，这是亘古未曾有过的事情。御驾被滞留在潞州，莫说18天，就是滞留1天，战局也许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当赵匡胤为滞留潞州而犯愁的时候，宋军抓到了一个北汉谍人，他亲自审问，想从谍人口中得知两路宋军及北汉居民的确切消息。谍人的回答让他龙颜大悦，刘继元是昏君，为了自保，向太原城的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很多人无米下锅，
2: 这还不算，还强迫饿得前心贴后心的老百姓为他修城守城，稍有不从便斩首示众。太原城的百姓苦啊，他们引进而往王师，甚而口出怨言。说到这里，狄仁故意把话停住。
3: 什么怨言呀？
2: 赵匡胤问。哦，他们说莫不是大宋天子把我们给忘了呀？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说，
3: 怎么可能呢？朕这次御驾亲征就是要救北汉人于水火呀。
2: 说毕，赏了狄仁50两白银和一身新衣服，送出大帐。说来也怪，送走了北汉狄仁，鱼也变得小了。赵匡胤抱着救北汉百姓于水火的雄心壮志，驱兵进入汉境。曹彬、党进、李继勋、刘廷让所率之两路大军早已攻到太原城下，途中他们也曾和杨业的部队在团白谷相遇，大概是杨业觉着自己的实力太弱，以区区500骑兵对付不了30000宋军，也许是有意诱敌深入，一触即溃，逃回了太原城。刘继元不分青红皂白，将杨业就地免职。李继勋、刘廷让等人在太原城下纵情大笑：“
3: 杨业呀，杨业，你号称无敌，一触即溃。自此以后，你连与哥们儿对阵的机会都没有了，干脆叫杨死敌吧。”
2: 攻城一定要赶在天子到来之前把太原城攻下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李继勋和刘廷让，曹彬、党进也如是。太原城又一次岌岌可危了，刘继元不得不再一次启用了杨业。杨业不止善战，而且善守。宋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把太原城拿下。即使赵匡胤到了之后，又攻了一个多月，太原城归然不动。丢人呐！宋天子御驾亲征，攻了一个多月，竟然拿不下一座孤城，这叫赵匡胤的脸面往哪儿搁呀？于是，一些将领对赵匡胤建议说，应该增调军队，加大攻城力度。赵匡胤尚未回答，旁边闪出一人说，
3: 陛下身边已有雄兵百万，尚且未用，还需增调军队吗？
2: 赵匡胤一脸困惑说，
3: 能上战场的兵全都上了战场，哪里来的尚且未用的百万雄兵？
2: 苗逊笑着用马鞭指向位于太原城东南方的汾水。赵匡胤望着滚滚汾水会心一笑。很快，在太原城的东南方建起了一座人工大坝，将汾水从中截断。位于太原城这一带的水位越升越高，当水位高过太原城地面约4-5尺的时候，赵匡胤命令决堤放水，汾水灌进太原城，给太原居民的生活及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杨业的存在，太原城稳如泰山。赵匡胤怒道，
3: 强攻，朕就不信千疮百孔的太原城能挡得住朕。
2: 于是宋军将攻城的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城南李继勋，城西刘廷让，城北曹彬，城东党进。赵匡胤一声令下，四面出击，或直接攀登城墙，或用巨木撞击城门，忙碌了一天，成效不大。更要命的是，犹如瓮中之鳖的北汉军竟敢出来偷袭宋军，而且他们还知道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在围城的丝路宋军中，就属刘廷让的名气小，能力和经验也相应弱一些，杨业便把偷袭的第一个目标选中了他。孤打四惊，杨业亲自带队坠下城墙，杀向正在做美梦的刘廷让和他的将士。宋军仓促应战，刘廷让死在乱箭之中，若不是来了援军，刘廷让的部队也会和他一样集体完蛋。这一支援军原本是负责重修汾河桥的，听到了城西门的喊杀声，立即赶了过来。这一支援军的头叫杨信，就是当年哄骗赵匡胤骑烈马的那一个。
3: 赵匡胤论功行赏，让杨信取代了刘廷让的位子。杨业的第一次偷袭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至少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士气为之大振。于是杨业决定不断的偷袭，我不指望能杀你多少宋军，我只骚扰你一下，叫你睡不成安生觉。第二个偷袭的目标，他选中了城东门的党进。他为什么要选党进呢？因为党进是一个粗人，带兵完全依照西汉的飞将军李广，故而军纪很差，还嗜酒，为喝酒常常误事。他希望党进今晚又喝多了酒。党进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党进，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到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擒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进，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进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进的当，自先失了锐气。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

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1: 环球华人，
3: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4: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郑州民警仪式，铮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的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 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4: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6: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0: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4: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6: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4: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7: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0: 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1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3: 15、1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5: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4: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4: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

0: 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5: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5: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0: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堂

0: 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2: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1: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3天2夜的筹办踩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13: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1: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1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1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1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15: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现在每天呢、就是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 啊，不断的往上增啊，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跟民进党当局啊划清界限嘛啊，反正呢，你怎么恐吓啊，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啊。
12: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11: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2: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11: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16: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17: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11: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18: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1: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12: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2: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19: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 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2: 林佳荣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20: 正如你所讲，林佳荣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就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2: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21: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进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进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是嘴巴上讲出来了。民进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12: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20: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它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2: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21: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 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他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的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

0: 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啊，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

0: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设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 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吕宋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 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
1: 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

0: 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2: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3: 东北超，东北超，
2: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4: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5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5: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

0: 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感觉。
1: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2: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拿。
1: 主题曲《黑旗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
1: 足球场沸腾了。
0: 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2: 我们走在大路上，
3: 这是一首红歌，
2: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4: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5: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6: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7: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8: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3: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10: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3: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伟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1: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3: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居京：
12: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3: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3: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

0: 凉快。
1: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2: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1: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3: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1: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4: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5: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1: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6: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1: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7: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吉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8: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9: 这个结果是什么？
10: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浴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1: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1: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

0: 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7: 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8: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
9: 每个人下来
8: 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7: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 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2: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叭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7: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

0: 屡拒愿，随后推出了《姊妹溢价》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吕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吕剧院推出了实验吕剧的表演方式。
1: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一个时间段落，针对吕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最后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吕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吕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吕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兰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2: 我和董佳宁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吕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吕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吕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3: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吕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吕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吕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吕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4: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5: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6: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7: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67天还要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这个拍起来，下面的海力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

0: 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1: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0: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和阴阳，顺四方，是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呢，主任药师李中东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西药合理用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李博士你好。
2: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么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西药和这个食物如何来这个配伍。
2: 哎，
1: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不由得想起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哈。
2: 嗯，
1: 祖国传统中医曾经有一种这药食同源的这种说法，或者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就很早就比较注重这个食物和这个药的关系。
2: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
1: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2: 对对。
1: 那么在这个西医的这个实践中，是不是对这个药和食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或者说一些总结？
2: 好。那个刚刚提到这个中医啊讲的是这样子的，药的和食呢是有同源的关系。
1: 对，
2: 但是具体到这个西药来讲的话呢，跟食物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没有这个同源的关系。
1: 没有同源。
2: 没有同源。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讲呢？举如下面几个原因，我个人认为。
1: 嗯。
2: 第一个呢，这个西医啊是西方国家他们那个倡导的一种治疗的这个理论啊，而药物呢是建立在这个西医的这个理论基础上来的西药。
1: 对对对对。
2: 而这个中药或者食物啊，它是什么？如果食物当中提炼出来，那也属于中药范畴啊。食物中药，它是基于什么情况呢？就是一种这个中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上面来的啊。你比如说药膳啊，也是跟中医跟食物都是相关的，是这么一个理论，它基于理论基础不一样啊。西药其实基于西医的理论基础，
1: 对对对。
2: 而中药呢，它是基于这个祖国传统的中医的一个理论基础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治疗的这个方向啊、目的啊不一致。
1: 对
2: 啊，
1: 咱们今天跟这个李博士啊，之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啊聊这个话题呢，是想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在这个看病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个西医和这个西药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很太了解，所以可能会就是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在服药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2: 对，
1: 所以说咱们之前啊要着重的交代一下、这个、
2: 对，交代西药呢，一般的来讲，西药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的，
1: 对
2: 啊，而中药或者是食物的那个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多种成分在一起组合的，它是含有多种成分吧，不是单一的。西药呢是一种单一的，通过化学成分合成的一种什么有机化合物啊、无机化合物啊，或者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1: 对，
2: 不是，
1: 就是说西医它也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从这个近代以后，它因为它建立在这实验医学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它的比如研制的这些药片啊，这些药剂也都是针对某些疾病。
2: 对，你讲的很好。那个西药呢，它在成为一个药之前呢，它经历了很多这个实验，它要建立很多的模型，在这个临床前进行一些这个动物啊实验，
1: 对，
2: 然后呢再到人体还做实验。
1: 对对对。
2: 和中药呢，它肯定都是一种经验或者经验。虽然在食物当中，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大豆黄酮，大数也是一种保健性质的一种食品，还不能成为一种西药。
1: 对，
2: 他们的这个成分呢，也不一样啊，成分也不一样。
1: 嗯、
2: 另外一个西药呢，又做成各种的剂型，剂型，你比如说片剂，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好啊，片剂、胶囊剂，而中药或者食物呢，它就是汤剂啊、膏剂啊，它不太完全一样，
1: 不太完全一样。
2: 所以说呢，在这要强调一下呢，西药，既不是这个保健品，也不是食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呢，这个西药啊，不能把它当做保健品。也不能当做这个食品来使用，要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有些朋友呢，我们在临床也碰到有些朋友，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在治疗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乳房用药啊，乳房这个冠心病的二级乳房，有些这个病友啊，患者呢，就把它当做保健品。

0: 啊，对，
1: 就跟我们讲，哎，这是不是就说它是保健品吗？
0: 嗯嗯，
1: 哎，就是这要强调一下，西药呢，它这个疗效有很好的疗效，但是毒性呢也比较大，
0: 也比较大，
1: 哎，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不能认为西药呢跟这个食物呢，有同源关系。
0: 对，
1: 哎，即便是中药跟食物有同源，也不是所有的中药跟食物都有同源关系。
0: 对对，
1: 哎，也就只是
0: 它发展到后期也是分开了，
1: 也分开的。有些中药呢可以呢，当做一种保健食品，来使用，但是也不要超量，也不要润的太多。
0: 嗯，
1: 你就说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的，水喝多了还水中毒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西医药和食的这个关系啊，和这个中医相比呢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那么刚才这个李博士也谈到了，很多这个患者或者说正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他们在吃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西医跟中医的这种区别，可能会把这个西医的某些药物，或者说某些带有这个营养品这个特性的这种药，就是当药物一样来使用的这么一种方法。那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比较错误的哈。
1: 不对。
0: 对，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个方面想让这个李博士来澄清一下？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患者又会忽视了这个。在西医方面，药和这个食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西医药和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您再谈一谈。
1: 西药吧，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可以出现很多的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呢，往往对人体造成伤害。这是大家都是共识啊。但是呢，这个跟食物之间的这个。配伍啊，有些食物呢，它是有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啊，营养元素，它可以呢，有时候它可以呢补充人体的这些药物啊，产生了服用这些药物西药以后产生了这些不良的作用啊，不良的反应，不良反应。你比如说啊，像人们在降压的时候啊，服用一些那个利尿药，比如说双氢喹啮噻。这种利尿药，这种利尿药长期使用的时候呢，它可能引起这个低钾，引起低钾，那么人们如果说知道这个情况呢，那么呢，可以补充一些什么情况呢？平时都注意饮食一些这个含量高的、含钾量高的一些
0: 食物，含钾比较多的
1: 食物，你比如说像个香蕉、菠菜、竹子。那个
0: 竹子也是含钾比较多的，
1: 含钾比较多的，
0: 哦、
1: 可能呢，及这个双氢喹啮噻啊，引起的这个低钾的这种反应呢，不良反应呢，有一定的这个纠正，
0: 有一定的纠正的这个
1: 责任，有一定纠正责任。有的时候呢，你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呢，又增强某些药物的一些作用。增强他的责任，但不能说他两个是同源的。你比如说有些那个老年朋友心功能不好，那医生呢给他开一个药，叫什么药？叫低高辛。低高辛呢有收缩心肌的这个功能，
0: 收缩心肌的
1: 功能，加强心肌的一些责任收缩率，提高心肌的收缩率。如果这个老年朋友不知道，他又要吃一些这个含钙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钙片，
0: 服用钙片，对，
1: 含钙高的食物服用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时候呢，你比如说那钙的高的食物，你看牛奶也含钙高，是不是？
0: 牛奶，
1: 含钙高吧？那比如说像菠菜，刚刚提到菠菜，
0: 菠菜也有一定的含钙量，
1: 含钙量高，这个时候呢，可能呢促进这个。提高性的心肌的收缩作用，有一定心肌的收缩作用。但是呢，你大量的那个使用这些含钙的高的这些食品以后呢，可以导致一些提高性中毒。
0: 所以说也是要适当的
1: 使用，
0: 适当，
1: 饮食要适当，
0: 对，
1: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要均衡饮食，
0: 对，
1: 才不至于这个食物呢对药物呢作用呢有干扰。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主任药师李中东一起呢，为您介绍了服用西药的食物配伍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梦的健康提示。每个人都会做梦，梦呢，有美梦，也会有噩梦。美梦固然好，但是呢，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实，中华民族关于梦的

0: 的这些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上就有关于梦的记载。其实说到对梦的解析，林林总总有各种各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看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梦与疾病。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林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

0: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本人呢，对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做梦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含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然了，不能够脱离我们健康节目的本质啊，说的是做梦和疾病的关系啊。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林大夫啊，就是对于按理说您是一个呼吸科的这个临床的专家哈，怎么会对这个梦这方面这么有研究，这么有想法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使您把关注的这个焦点落在做梦和疾病上呢？
1: 因为自从有记忆以来，从小啊都做一些梦，
0: 是
1: 啊，做一些梦，并且这个有些梦啊也是稀奇古怪的，有一些呢，做了梦以后，在第二天，那或者这个以后几天。
0: 就老想着，
1: 对，老想着就成真了。还有一种情况呢，老是梦见这个同一个梦，以后呢，这个经常这个梦到一个梦。还有时候在梦中梦见这个一些梦，就是好像跟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醒中间醒了，接着又梦，
0: 还接着再做，
1: 还在做，
0: 连上了，挺好玩的。
1: 对，以后呢，另外在一些这个大了以后上学了，看书了以后，也知道一些。这个梦啊，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中也这个很多的。另外听老人讲，也讲一些比较这个有趣的梦，所以逐渐对梦也就产生兴趣。以后这个当大夫了以后啊，尤其做了这个呼吸科大夫，睡眠这一块，做了睡眠呼吸代科大夫以后，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这个梦与睡眠。这个用现代这个理论解释，它既有现代的，但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梦啊只有是既古老又现代的，所以这个对这个梦呢一直充满了这个兴趣。
0: 是这样的，其实啊很多年以来啊，就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刚刚我们不是也提到了吗，甲骨文上就开始说这占梦的这回事了，人们对这个梦的分析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实例。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老跟我说，他做梦说我做梦梦见掉牙，然后这个梦呢前前后后的，他说隔不一段时间就又会梦见这差不多的这种梦境，掉牙，梦见掉牙，结果这么梦了那么有五六次以后，还他的一只牙还真的出了问题。这个是有什么样相连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老梦见做梦啊，在梦里和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吃火锅，吃火锅每次都吃得很撑，然后胃里很难受。这个梦醒了之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胃隐隐的有点不舒服。这个梦也是在一段时期内他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做同样的梦。那像这样的梦跟他的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是有关联的。据这个梦，我这个自己啊对梦的这个理解大概是有这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一种回忆，有时好像就是一种梦，一种这个对以前那个记忆的一个记忆勾上，把它又勾出来了，
0: 不断的
1: 一种再现
0: 在线，
1: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

0: 啊，就是最近所发生的，比如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可能是一种预示暗示、
1: 嗯、
0: 也可能是一种梦所说的征兆，
1: 这是有警示作用的、
0: 对，有警示作用的，有提示作用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它可以用于各种领域。就你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呢，这个梦见牙掉呢，
1: 对，
0: 一种情况直接的，那确实是某一种这个某一颗牙，咱们承认一般的是个这个满口32颗牙，
1: 嗯，
0: 那就是这个这颗牙就可能就生物毛病了，
1: 出问题了，
0: 出问题了，有可能你到口腔科来去看看牙科大夫，说明可能就真正有问题了，这是一个。第二种情况呢，从这个古老的这个记载来说啊，梦掉牙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亲人出现这个病故，
1: 好像是。
0: 在农村的，在这个中国的民俗啊，
1: 嗯嗯，
0: 尤其在农村有一个这个传统说法的，梦见这个上牙掉。上颌的这个牙齿掉，是不是容易是不是父亲还是爷爷这老人去世的男性，
1: 就更具体一点了。
0: 对，下牙掉呢，容易是个女性，母亲啊、奶奶啊、母亲啊这种去世的。
1: 这个
0: 在这个、反正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1: 我得打断您一下，就是您看，因为咱们经常讲，无论是中药的这个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啊，很多咱们总结都是一种经验之谈，就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总结了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肯定是这种结果啊，是导致这种结果。那么像这个梦，您讲的这个民间讲掉牙可能会跟亲人的离去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存在？还是他真的就是被在某一种范围内啊，一定的范围内验证了，肯定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0: 对，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它的这个比较比较多，比较这个博大精深，其中在这个梦里头记载下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经过验证的，当然了，它要随着这个实验的检验。要确实经过这个验证的，要留下来。这个确实经过这个实验检验不正确的，要进行剔除掉。但是这一块呢，这个块是目前这个做这个工作呀，咱们国内，人口多，但是做的比较少。比较少，这块实际上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对于做梦的解析啊，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理层面。心理问题，一种情绪上的这种疏解上来去对它进行解析的。您像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就是梦究竟预示着你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还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梦啊，我们经常也知道每个人有美梦，做完了以后这梦简直让自己舒服的不行，也会有一些噩梦出现。那么它这种不同的梦都有不同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预示，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整个的这个结构健康关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0: 那是有联系的。实际上就想到这个人做梦，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人体大脑对人体内外环境的一种刺激的一种反应，但是目前这个梦的实质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我这个理解呢，比如说内环境，内环境呢包括你的人的生理，你大脑的这就是最近在想什么，或者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没有病灶，经过这个它自会有病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感受器，刺激感受器以后，然后这个神经冲动，神经传入啊，经过传入神经传到这个大脑神经中枢，传到神经中枢以后，神经就在大脑的就形成一个图像，就是梦境，就出现一个梦境，但是它不是说直接的，它可能是一种梦文化，那种这个梦文化呢，它有时是直白的，说哪里疼，它确实就有哪里毛病，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比较
1: 拐个弯，
0: 曲径通幽，有这种情况，一种暗示、提示、比喻。
1: 不是直接告诉你，拐了个弯说。
0: 对，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牙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牙齿就是骨骼，对吧？咱们说骨肉相连，这个身体咱们这个身体就是受制于，老话说就是受制于父母，
1: 对，
0: 这骨肉相连的，它有这个、可能有这个遗传这个基因这个信息在起作用。你这个胃，你吃火锅。吃火锅。

0: 包以后，它这个一般呢，吃了以后，比如说有一些辣的，它刺激，刺激以后，本身这个辣的刺激可以有一种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本身胃有问题，有这个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潜在的病，有些胃癌、食道癌。你经过这个再吃火锅的话，一刺激就形成一个神经信号，就传到发扬大脑，就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引起胃的一些毛病，你比如说，有的人胃有毛病，他是常做一些什么梦呢？就是恶心、吐东西。
1: 就是梦里边自己恶心。
0: 对，对，所以碰到这个情况，老是恶心啊、吐啊、胃都吐东西啊，感到
1: 很难受。
0: 很难受的这情况，一定要到一，他这种人最起码的话，中医说话也可能就有，所以说胃的有胃热、胃火呀、等等这些，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理性的改变，就是器质性疾病，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消化科。
1: 也就是说，他这白天好好的时候，他还没有这难受的感觉，但
0: 对，
1: 梦里边提示他有这种不舒服了。
0: 对，
1: 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在讲，您刚才也说这个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就是提前告诉你了，在你这个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呢通过某一些讯号不断强化的这种信息，就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反射，让我们能够提前注意到它。所以说这个梦还是好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不做梦的。还有一些人老做噩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梦做过什么梦呢？他自己会觉得很累，记不住。那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情况？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请林俊岭医生来为我们一一的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1: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志向的时候心不静，好像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虚会撩急。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3年的期限，3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他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他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祥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3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3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蔗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0: 北香、
4: 南香、
0: 香月、
4: 香药、
0: 藿香、
4: 藿香，
0: 对了。
1: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10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 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5: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知识记忆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箱制作的失败。
0: 出入点多，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使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4: 好。
1: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浴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四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轻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5: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6: 今天晚上球赛，
5: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6: 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2: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7: 品香人傅金亮。
8: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才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你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

0: 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养生有道。那在今天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通过看我们的手部来查遍我们的健康情况。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著名的刮痧保健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讲看手识健康。
3: 对呀，什么事情啊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 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

0: 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哎，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

0: 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夏交，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
1: 听过了看手实健康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十六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

0: 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他被称为师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十四岁弹得一手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画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清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领。在从前，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殷殷教导常常会通过书信来表达，但在当今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微信、邮件，省时省力的同时，信息的传达却也似乎少了一些思考的空间以及手写字体的温馨。湖南的一位女作家阮梅，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餐时代，却采用了传统的书信形式，写下了一位母亲想要对女儿说的话，还将这些信编成了一篇篇充满挚爱的散文诗， 希望透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人生智慧的领悟，能带给更多青少年以情感

0: 滋养，照亮更多孩子的心灵。这些信汇聚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名叫《亲爱的女儿》。书信中，阮梅用轻松诙谐、细腻生动的儿童文学式的文字，真情地袒露自己青葱岁月以梦想冲击、以精神穿越物质的坎坷经历，试图给予脆弱的女孩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的智慧学堂从今天开始就一起来聆听《亲爱的女儿》优美并且带有深刻思考的篇章，也将通过作者访谈来听一听作家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1: 湖南女作家阮梅，现任岳阳华容县文联主席，挂职湖南理工学院，任文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问题，在2008年写作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警示之作。此后还出版了《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天使有泪》《最同类》等作品，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第四届北京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
2: 写给亲爱的你，阮梅。喜欢孩子，无缘由的喜欢孩子们，曾在有了哥哥和你之后开始着急，如果不能再生养，那么我的生命里又会少了多少惊奇，多少欢欣，多少可以藏在心口的秘密呢？一个新生儿无疑是父母生命里的一个奇迹，谁又能说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世界只有一个你，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看，哥哥像了我，你却像了老爸，多么神奇！而你像绝了老爸的脸庞，双眼皮的你却闪烁出我才有的褐黄色的瞳仁，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你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曾是那么让我痴迷。你无邪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的秘密与烦恼。那时候，你的一切都习惯了交付我打理。可能，我是你的世界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吧。那时，你对我无比的信赖，饿了便哭，闭着眼都能用手、用嘴、用脑袋触摸到我储存在体内的给你的食粮。困了，只需把手脚放松，醒来托付起你的不是一张温软的床，就一定是我暖暖的臂弯了。可不知不觉中，岁月像青葱般蓬勃起来，转眼你也像青葱样窜高了个儿。叛逆期撞上更年期，你一下子长大了，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你。长大的你开始有了伶牙俐齿，开始怀疑起我说的每一句话，开始在意和抱怨这个世界里你平时并不十分注意的那些人与物。我本应欣喜，因为那是你长大的旅痕呢，那是你真正离开母亲怀抱之前的必然的挣扎呀。当然，那也是每一位母亲在老去时必然会听到的声音呢。亲爱的孩子，十多岁是一个怎样敏感、怎样多变的年龄？对于你是如此，对于曾经的我，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而我，总是处在忙碌状态的我，面对突然开始张牙舞爪起来的你，曾经有多么切齿愤怒。现在想想，一个正在老去而不知自己逐渐衰老的母亲，是多么的可笑啊。那些年，你在你的世界里撒野、玩乐、读书、任性遐想、恣意追梦，有时候也和我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而我想尽一切

0: 的办法去讨好你，却发现我和你已经很难把话说到一块儿了。关于成长的对话，我们写过的字条、书信，有传情达意，也有激烈交锋。若装在一个箩筐里，大概满满的了吧。闹个离家出走，在别人家可能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而我们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躲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即使是有雨有霜无法出行的日子，我们也能相约在家里的阳台席地而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与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斗智斗勇是许多母亲的经历，但是阮梅却用开阔的胸怀和爱的智慧化解了母女之间的冲突。那么阮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敞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呢？阮梅老师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2: 写这本书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一些方面啊，应该说十几年吧，我调查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也包含有很多女生的问题。我就觉得啊，作为父母吧，跟子女还是有代沟的，还有的父母跟子女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与孩子交流呢？我就觉得只有书信的形式最富有一种感染力，他可以经常看，不想看的时候可以不看，想看的时候可以多遍的看。后来我想到啊，就是自己在经历的过程中，成长经历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成长的一些故事。其实两代人他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呢成长的期待它是一样的。所以后来通过很多的那种思考以后，我就想以书信的形式啊，就是把我们女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为整个的一个书信系列把它写出来。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也有过少女时代，也有过儿童时代，我也把自己回归到儿童那种纯净的那个世界里面去，找回自己的语言，跟现在的女孩子沟通的话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那您认为目前来说，其实我们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多的，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他们成长最需要的呢？
2: 最需要的就是说把生活的真相告诉孩子们，应该说艺术的告诉孩子们把生活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在慢慢的让他接受生活，勇敢的去投入生活，积极的主动的去思考生活。我像接触过中学生，也接触过当今的一些大学生啊，我就觉得啊，目前呢学生他对生活未来很迷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生活中有很多的现象啊，他们难以接受不理解，也没有人去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个章节里面啊，17篇，我主要还是反映的就是说当今女孩子面临的最多的一些困惑是什么。比如说友情的处理啊，校园的欺凌啊，今后怎么面对社会啊，包括还有一个怎么面对情绪的问题啊，焦虑啊，抑郁啊。
1: 那从《亲爱的女儿》这本书设计的内容来看啊，阮梅老师，您是不是希望帮助青少年去解决一些他们在成长当中遇到的挫折、许多的困难等等？
2: 应该说我写这本书这里面的这相关的章节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就是想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告诉他想告诉他的一些东西。有的学生在看了以后，他们就有的就写到了这个方面，能够反思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缺少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教育、自我反思。那么这个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就是要阅读能够促使他反思的一些书籍，不仅仅是我的，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能够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人细细的想，细细的看，然后对照自己， 反思自己，很多东西可以让他思考。
0: 总之，我家有女初长成，我们以种种肢体的语言试图沟通两颗相隔了20多岁的心。渐渐长大的高中时代，是你的理想开始萌芽的时代，你不再有时间与我理论，你的目光也不再探寻我口中的答案。不到周末，我们很难见上一面。就在你伴着枝头鸟儿的呢喃声，埋头在教室里专心做一门一门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用于为你和你哥哥的衣食学费奔波劳碌。那3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各据一方，仅以只言片语交谈。那些言语，有的是问你回家时的一顿饭合不合口味，有的是我放到你寝室床头的小字条寥寥数语。你读他们时，我已离开。好在有书信，哪怕相隔再远，我们的对话亦如鸟儿般自由欢畅。而现在，你真的已如鸟儿飞上远处的枝头，你迈入了心仪的大学门槛，剩下了我。每每忙过一阵鸡毛蒜皮事，我会不自觉地走在与你嬉闹过的校园。走了几次才发现，没有了你的校园，即使有再多的人和声音，也是空寂的，看不见你的身影，日子陡然变得寂寥而绵长，连深秋的梧桐树也失意减半。前不久我翻晒旧书，竟然看到了静卧在书丛中的他们，那些沾满亲爱的你成长气息的小字条与书信竟然一直还在。我想，这与写作的我，与一个白发渐长的母亲，又如何不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15、16岁里没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相伴远游的侠女梦？谁的17、18岁时，梦想里没有一个小小的白马王子？甚至到你20、30岁，哪个女孩又不是母亲的小贴心呢？而母亲又何尝不想成为女儿的小贴心呢？那么，把这些过往的书信揉进我青春的记忆，再置于你，用以纪念你我那段或喜或愁的青葱岁月，也献给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如何呢？
1: 如果说是希望能够内心强大保护自己的话，您觉得关键点在哪里？
2: 关键点，我觉得女孩子最关键的第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基本的愿望，自己当初的理想去一步步走，不能太受物质世界的这种诱惑，应该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线。比如说最后的一篇，我用了一个棉质女孩。
1: 哦，对，棉质女孩，棉花的棉，质量的质。
2: 对，然后呢，就讲到了两个故事。故事就是我母亲在我的外面买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裙子上面绣花，她让我感觉到我的童年虽然没有钱，但是是特别的富有，精神上特别的愉悦，而且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母爱是非常充盈的，我觉得。然后我也讲到了我住的一个很破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带我女儿把它做得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儿的一个王国一样，很漂亮，我女儿很喜欢，而且她同学到我家来，她特别喜欢。说我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小孩啊，告诉所有的女孩子啊，就是我们做女孩子的应该像棉花一样的，有一种宁静，有一种内在的一种 品质，不要去与社会上那么去争，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品性，自己的能力，自己像棉花一样，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最不好的季节也能温暖自己，而且还可以时时温暖别人，但是也不争也不抢。我觉得这种女孩子她在社会上她是会有幸福感的，不管她走得有多远，她自己从事的什么工作啊，今后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小的话，如果是有这种把这种棉质女孩作为一个追求的话，我觉得女孩子她是幸福的。
1: 是的，这是一个我们都希望呈现的效果。那我想问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它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理想还是一个价值定位，您认为？
2: 我觉得是价值定位。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追求有思想有品质这样一个价值定位。
1: 这样的价值定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您觉得是父母还是教师还是自我教育获取的一个过程？
2: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啊，不同年龄女孩子过好当下啊，在学生生活时代呢，就是好好学习，在平时的自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吸纳所有成长的东西，比如宽容、善良、乐观，还有柔韧，还有责任。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平时与人相处的时候向别人学习，还有呢就是在阅读中去完善自己，还有就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去修炼自己。我觉得价值它是应该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修炼成的，它不是说父母能够给予，老师一个人能够给予，它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了，我觉得每个女孩子男孩子他应该是首先在青少年时代应该是能够吸纳别人意见的。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少年不太喜欢吸纳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善于吸纳别人意见，从每个人不同的身上都看到他的优点，完善自己。
1: 对于阮梅的文字，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评论说，亲爱的女儿是一部有思想深度和浓郁诗意的好作品。阮梅把一个人成长中的怯弱、委屈、迷茫、忧伤、焦虑，甚至死亡等必须直面的沉重话题，用一种清浅的语言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引导青少年正确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不幸。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好了，以上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亲爱的女儿》的序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为朕拓疆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皆甘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先访拿全师雄家族，一一杀之，只有师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他饶命，纳为小妾。全师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忠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诱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赵普忙出班奏道：陛下，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遣将平息蜀乱，况且王全斌有灭蜀之大功，请陛下三思。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轻言是也。遂启用老将符彦卿为原蜀大元帅，党进为先锋，率兵30000进奔西川。王全斌在向汴京起事的同时，前东路军刘廷让、曹彬等出击全师雄，刘廷让廉谨有法，曹彬宽厚有恩，两人入蜀秋毫无犯，军民未怀。此次从成都出兵，俨然严守军纪，不准扰民，沿途百姓望着刘曹两将军旗帜额首相庆。到了新樊，全师雄率军来战，才艺对垒，前队多解甲往降，弄得全师雄莫名其妙，没奈何挥众退回。哪知阵势一动，宋军急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贼众闻言抛戈弃械，纷纷投顺，剩得若干汉墓来斗宋军，不是被杀就是受伤，眼见的不能支持，掉头逃去。全师雄奔投郫县，见宋军追至，转走灌口。王全斌闻刘曹得胜，星夜前往， 至灌口袭击全世雄。全世雄是以穷促不能再战，杀开一条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数矢，鲜血直喷，扑地而亡。全世雄已死，叛军群龙无首，加之傅彦卿又率宋军赶到，叛军大惧，或逃或逆或降，两川乃平。逃匿之叛军并不甘心失败，纷纷前往汴京，把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地的种种罪行写成状子，通过不同渠道呈给赵匡胤。赵匡胤命有司前往查处，有司环报说蜀民所告全是事实，但杀降之事与曹督监无关。赵匡胤立马召王全斌、王仁善、刘廷让、曹彬、史延德等人上殿，责之曰：王全斌，汝征蜀之时，朕亲口对汝说过，勿要枉杀才是，可你就是不听，滥杀降卒，且一杀便是两万多人，汝自己说，汝该当何罪？此言一出，把王全斌吓得面如血色，匍匐于地。曹彬身作一计说：陛下，请听小臣一言。赵匡胤将手一摆说：不关爱卿之事，请勿多言。曹彬说：杀降卒之事与臣有关。哦，何关呢？曹彬说：全师雄叛乱，统兵十多万，声势浩大，若是蜀之两万七千余降卒在成都呼应，我大宋之军死无葬身矣。有鉴于此，王都部署伤之于小臣，欲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剪除蜀之降卒，小臣极表赞同。陛下若是要问罪的话，当斩的应该是小臣，请陛下三思。曹彬话音未落，王仁善、刘廷让、史延德等亦匍匐于地，一齐请死。赵匡胤见诸将一起请死，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杀降之事也不全怪王全斌，但杀降和克扣降卒军饷等事，论罪当诛。念起诸位66天为朕灭了后蜀，朕将尔等死罪免去，每人降职一级，罚俸一年。王全斌等人齐声呼曰：陛下圣明，陛下万岁万万岁。自此伐蜀之事画上一个句号。皇后乃后宫之主，国不可一日无主，后宫亦然。然后宫自王额尔病逝一年有余，未曾立后。期间赵匡胤伤之赵普，欲立花蕊夫人为后。赵普曰：花蕊夫人乃是亡国之君的宠妃，陛下将她纳入后宫已有大臣非议，怎可立为国母，遭天下人耻笑啊。因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放弃了立花蕊夫人为后之念，但他实在太爱花蕊夫人了，不想再立他人为后。花蕊夫人死了，死了的花蕊夫人不可能复生，既然她不能复生，就不存在吃醋的问题。赵匡胤决定要立皇后了，但宫中的嫔妃没有一个入赵匡胤的眼。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娇小玲珑，楚楚动人，那是左卫上将军宋卧的长女。两年前的春节，这位小美人跟随母亲入宫朝见，她那娇美的容貌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赵匡胤下诏命令宋卧将长女送进宫来。事实宋氏只是16岁，她用心学习宫廷礼仪。第二年即开宝元年2月，由太史择定吉日册立为皇后。事实赵匡胤已经42岁，可谓是老牛吃嫩草，而这个嫩草既年轻美丽，又性情温柔，还讲究礼法。每逢赵匡胤对朝，整衣后阶，所有御传也必亲自检视，旁坐待时。久而久之，赵匡胤把爱花蕊夫人的那一片心思全移到了宋氏身上。赵匡胤喜欢美女，也爱美女，但爱而不迷。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统一大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邻国的局势。 北汉他的宿敌老王刘军暴病而亡，养子刘继恩得以魏继大统。消息传到汴京，

0: 赵匡胤讥案说道：“可以向北汉用兵矣。”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副使刘守忠督军北征。李继勋受命之后，整军北伐，兵至铜郭河，连破汉兵。刘继恩忙遣使向辽国求援。司空郭无为与刘继恩一向不和，密主供奉官罢策，杀死刘继恩，立继恩之弟刘继元为帝。文武百官多有不服，包括号称无敌的杨业。郭无为怕这些不服的大臣作乱，或杀或贬。杨业见情况不妙，假装患病辞职，回了灵州老家。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大喜说：“天助朕灭汉矣！”欲要御驾亲征，被赵普劝阻，遂拜刘廷让为元帅，率兵20,000，驰援李继勋。二人在太原城下相会，合围太原。眼见的太原岌岌可危，刘继元不得不召回杨业，封为讨宋大元帅。恰在此时，20,000辽军也赶了过来。杨无敌虽说也是走麦城的时候，但对付李继勋、刘守忠和刘廷让还是绰绰有余。一连三战，打得宋军落花流水，宋军不得不回兵汴京。杨无敌在辽军的配合下，进寇晋降二州，大掠而去。赵匡胤闻报大怒，欲斩李继勋和刘廷让。吕余庆劝道：“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杨继素来无敌，李刘二位将军败给了他也不算丢人，请陛下法外开恩。”赵匡胤想了一想，叹道：“吕爱卿所言也有道理，朕这就法外开恩，将李继勋、刘廷让死罪免去，各降一级，分别前往徐州和陈州任职。”稍顿又说：“前次朕便要御驾亲征，为宰相所阻，看起来要灭北汉，非朕亲征不可。”于是刚刚过了新年，赵匡胤便命吕余庆前往各州征集粮草及其他物资，调往潞州和晋州，同时又命华州、郑州、泉州、许州、陈州还有汴州等27州的刺史率领所部赶往潞州待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开宝2年2月1日，赵匡胤下达了出兵北汉的命令，兵分3路，以曹兵和党禁为第一路，率兵20,000杀向太原。以李继勋、刘廷让为第二路，带兵20,000，在曹兵党禁兵发10天后跟进。第三路由自己做统帅，带兵20,000为后援。为了防止辽军援助北汉，赵匡胤又拜以告老还乡的石守信为北面都部署，驻军宋辽边境。石守信接到圣旨，走马上任。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辽国传了过来，辽国皇帝穆宗死了，他是被他的几个近侍杀死的。辽穆宗是一个非常残暴之人，嗜酒好杀，喜怒无常。他还非常迷信，竟然听信女巫的鬼话，杀人取胆做长生药。他的大臣稍有小过，甚而某一句话他不愿听，就将他们处以炮烙、铁书、断足、腰斩之刑。他还非常喜欢狩猎，且是狩完了猎还要宴饮。近似宫女和厨师们稍有差错便拉出去斩首，弄得他们整日提心吊胆。几天前他狩猎归来欢宴，随从官员喝醉了酒，近侍们慌忙用热毛巾为他扶额，只因动作慢了一点，扬言要将他们全部问斩。几个近侍又惊又怕，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活活掐死。石守信得了这个消息，遣使飞马上报

0: 赵匡胤。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又一次说道：“天助朕灭汉矣。”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赵匡胤将要御驾亲征北汉的时候，忽然要宴请三个老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席间他微笑着对魏仁普说道：“朕后天就要出征了，卿不该敬朕一杯酒吗？”魏仁普慌忙起身为赵匡胤斟了满满一杯酒。赵匡胤举起酒杯却没有喝，盯着魏仁普说道：“酒都敬了，难道还不该说一句祝福的话吗？”魏仁普不慌不忙地说：“欲速则不达，为陛下甚之。”这能是祝福吗？这是在往赵匡胤的头上泼凉水啊！而且还是在赵匡胤即将出征之时，若是换了一个皇帝，恐怕要问他一个扰乱军心之罪。可赵匡胤微微一笑，不但没有治魏仁普的罪，反邀他做随军的参赞。其真正的用意是想让魏仁普见证一下我赵匡胤是如何灭掉北汉的。随行参赞除了魏仁普还有苗逊，但是事情远没有赵匡胤想的这么简单。他刚刚走到潞州区域，居然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大雨。二月中旬，对于位于北方平原的潞州和太原来说，也包括开封，还处在寒冷的冬季。冬季里突降大雨，而且一降就是18天，这是亘古未曾有过的事情。御驾被滞留在潞州，莫说18天，就是滞留1天，战局也许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当赵匡胤为滞留潞州而犯愁的时候，宋军抓到了一个北汉敌人，他亲自审问，想从敌人口中得知两路宋军及北汉居民的确切消息。敌人的回答让他龙颜大悦，刘继元是昏君，为了自保，向太原城的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很多人无米下锅。这还不算，还强迫饿得前心贴后心的老百姓为他修城守城，稍有不从便斩首示众。太原城的百姓苦啊，他们引颈而望王师，甚而口出怨言。说到这里，敌人故意把话停住。
1: 什么怨言呀？
0: 赵匡胤问。
1: 哦，他们说莫不是大宋天子把我们给忘了呀？
0: 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说：“
2: 怎么可能呢？朕这次御驾亲征就是要救北汉人于水火呀。”
0: 说毕赏了敌人50两白银和一身新衣服，送出大帐。说来也怪，送走了北汉敌人，鱼也变得小了。赵匡胤抱着救北汉百姓于水火的雄心壮志，驱兵进入汉境。曹彬、党进、李继勋、刘廷让所率之两路大军早已攻到太原城下，途中他们也曾和杨业的部队在团白谷相遇。大概是杨业觉着自己的实力太弱，以区区500骑兵对付不了30000宋军，也许是有意诱敌深入，一触即溃，逃回了太原城。刘继元部分青红皂白，将杨业就地免职。李继勋、刘廷让等人在太原城下纵情大笑：“
2: 杨业呀，杨业，你号称无敌，一触即溃，自此以后你连与哥们对阵的机会都没有了，干脆叫杨死敌吧。”
0: 攻城一定要赶在天子到来之前把太原城攻下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李继勋和刘廷让，曹彬、党进也如是。太原城又一次岌岌可危了，刘继元不得不再一次启用了杨业。杨业不止善战，而且善守，宋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把太原城拿下。即使赵匡胤到了之后又攻了1个多月，太原城归然不动。丢人呐，宋天子御驾亲征，攻了1个多月竟然拿不下一座孤城，这叫赵匡胤的脸面往哪儿搁呀？
1: 于是一些将领对赵匡胤建议说，应该增调军队，加大攻城力度。赵匡胤尚未回答，旁边闪出一人说，陛下身边已有雄兵百万，尚且未用，还需增调军队吗？赵匡胤一脸困惑说，能上战场的兵全都上了战场，哪里来的尚且未用的百万雄兵？苗逊笑着用马鞭指向位于太原城东南方的汾水。赵匡胤望着滚滚汾水会心一笑。很快在太原城的东南方建起了一座人工大坝，将汾水从中截断。位于太原城这一带的水位越升越高，当水位高过太原城地面约四五尺的时候，赵匡胤命令决堤放水，汾水灌进太原城，给太原居民的生活及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杨业的存在，太原城稳如泰山。赵匡胤怒道，强攻，朕就不信千疮百孔的太原城能挡得住朕。于是宋军将攻城的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城南李继勋，城西刘廷让，城北曹彬，城东党进。赵匡胤一声令下，四面出击，或直接攀登城墙，或用巨木撞击城门，忙碌了一天成效不大。更要命的是，犹如瓮中之鳖的北汉军竟敢出来偷袭宋军，而且他们还知道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在围城的丝路宋军中，就属刘廷让的名气小，能力和经验也相应弱一些，杨业便把偷袭的第一个目标选中了他。孤打四惊，杨业亲自带队坠下城墙，杀向正在做美梦的刘廷让和他的将士。宋军仓促应战，刘廷让死在乱箭之中，若不是来了援军，刘廷让的部队也会和他一样集体完蛋。这一支援军原本是负责重修汾河桥的，听到了城西门的喊杀声，立即赶了过来。这一支援军的头叫杨信，就是当年哄骗赵匡胤骑烈马的那一个。赵匡胤论功行赏，让杨信取代了刘廷让的位子。杨业的第一次偷袭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至少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士气为之大振。于是杨业决定不断的偷袭，我不指望能杀你多少宋军，我只骚扰你一下，叫你睡不成安生觉。第二个偷袭的目标，他选中了城东门的党进。他为什么要选党进呢？因为党进是一个粗人，带兵完全依照西汉的飞将军李广，故而军纪很差，还嗜酒，为喝酒常常误事。他希望党进今晚又喝多了酒。党进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气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党进，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气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
0: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艺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禁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

0: 把这十几个艺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艺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禁，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禁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禁的当，自先失了锐气。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

0: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壮中鸣警纪念仪式。
2: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3: 1、2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壮壮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地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壮壮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

0: 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1: 南京市银城小学六年级学生杨景元：
2: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1: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0: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1: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0: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1: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0: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方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1: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0: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0: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5: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1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7: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8: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六十四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9: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11: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1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11: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10: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0: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
2: 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2: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21: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23: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21: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2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2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2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25: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现在每天呢、就是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不断的往上增了、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跟民进党当局划清界限嘛反正呢，你怎么恐吓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
22: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21: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23: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21: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26: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27: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21: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28: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2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1: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 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22: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22: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2: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啊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8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9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8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22: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3: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的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就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 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

0: 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2: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0: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团。

0: 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2: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做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域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 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

0: 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2: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2: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0: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 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

0: 因基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1: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2: 东北超，东北超，
1: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3: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1: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4: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节。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3: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
1: 主题曲《黑旗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

0: 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爱柔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1: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2: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1: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3: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4: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1: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5: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1: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6: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 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9: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10: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9: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1: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呢，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9: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2: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9: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3: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9: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4: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9: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10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5: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9: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6: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 五十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7: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9: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8: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9: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9: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7: 这个结果是什么？
20: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9: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21: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9: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22: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9: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3: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

0: 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1: 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2: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1: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3: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1: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2: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最后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1: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3: 我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去创新，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4: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1: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 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吕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5: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6: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7: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8: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

0: 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陶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1: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0: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1: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2: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就是说去船上唱歌，能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错了，
3: 拍起来，下面的海蛎拍起来。
1: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10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4: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1: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10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

0: 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四五十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十年前只会唱两三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十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十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四十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十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0: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

0: 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服用西药与食物搭配的讲究。除此之外，还要和您说一说梦的健康提示。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呢，主任药师李中东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西药合理用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李博士你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么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西药和这个食物如何来这个配伍。
3: 哎，
2: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不由得想起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哈。
3: 嗯，
2: 祖国传统中医曾经有一种这药食同源的这种说法，或者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就很早就比较注重这个食物和这个药的关系。
3: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
2: 对，药膳就是其中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3: 对对。
2: 那么在这个西医的这个实践中，是不是对这个药和食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或者说一些总结？
3: 好。那个刚刚提到这个中医啊讲的是这样子的，药的和食呢是有同源的关系。
2: 对，
3: 但是具体到这个西药来讲的话呢，跟食物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没有这个同源的关系。
2: 没有同源。
3: 没有同源。
2: 对。
3: 为什么这么讲呢？举如下面几个原因，我个人认为。
2: 嗯。
3: 第一个呢，这个西医啊是西方国家他们那个倡导的一种治疗的这个理论啊，而药物呢是建立在这个西医的这个理论基础上来的西药，
2: 对，
3: 而这个中医。

0: 咱们今天跟这个李博士啊，之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啊，聊这个话题呢，是想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在这个看病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个西医和这个西药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很太了解，
1: 哎，
0: 所以可能会就是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在服药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1: 对，
0: 哎，
1: 对，
0: 对，所以说咱们之前啊要着重的交代一下，这个，
1: 对，交代，西药呢，一般的来讲，西药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的，
0: 对，
1: 啊，而中药或者是食物的那个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多种成分。在一起组合的，它是含有多种成分吧，不是单一的。西药呢是一种单一的，通过化学成分合成的一种什么有机化合物啊，无机化合物啊，或者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0: 对，
1: 不是，
0: 就是说西医它也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从这个近代以后，它因为它建立在这实验医学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它的比如研制的这些药片啊，这些药剂也都是针对某些疾病。
1: 对，你讲的很好。那个西药呢，它在成为一个药之前呢，它经历了很多这个实验，它要建立很多很多的模型，在这个临床前进行一些这个动物啊实验，
0: 对，
1: 然后呢再到人体还做实验。
0: 对，
1: 和中药呢，它可能都是一种经验或者经验。虽然在食物当中，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大豆黄酮，大数也是一种保健性质的一种食品，还不能成为一种西药。
0: 对，
1: 这它是他们的这个成分呢，也不一样啊，成分也不一样。另外一个西药呢，又做成各种各种的剂型，剂型，你比如说片剂，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好啊，片剂、胶囊剂，而中药或者食物呢，它就是汤剂啊、膏剂啊，它不太完全一样，
0: 不太完全一样。
1: 所以说呢，在这要强调一下呢，西药，既不是这个保健品，也不是食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呢，这个西药啊，不能把它当做保健品，也不能当做这个食品来使用，要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有些朋友呢，我们在临床也碰到有些朋友，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在治疗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乳房用药啊，乳房这个冠心病的二级乳房，有些这个病友啊，患者呢，就把它当做保健品，
0: 对，
1: 就跟我们讲，这是不是就说它是保健品吗？就是这样强调一下，西药呢，它这个疗效有很好的疗效，但是毒性呢也比较大，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不能认为西药呢跟这个食物呢，有同源关系。
0: 对，
1: 即便是中药跟食物有同源，也不是所有的中药跟食物都有同源关系。
0: 对对 对, 对，
1: 也就只是
0: 它发展到后期也是分开了，
1: 也分开的。有些中药呢可以呢，当做一种保健食品，来使用，但是也不要超量，也不要用的太多。你就说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的，水喝多了还水中毒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西医药和食的这个关系啊，和这个中医相比呢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那么刚才这个李博士也谈到了，很多这个患者或者说正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他们在吃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西医跟中医的这种区别，可能会把这个西医的某些药物，或者说某些带有这个营养品这个特性的这种药，就是当药物一样来使用的这么一种方法。那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比较错误的哈。
1: 不对。
0: 对，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个方面想让这个李博士来澄清一下？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患者又会忽视了这个在西医方面药和这个食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西医药和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您再谈一谈。
1: 西药吧，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可以出现很多的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的往往对人体造成伤害。这是大家都是共识啊。但是呢，这个跟食物之间的这个配伍啊，有些食物呢，它是有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啊，营养元素，它可以呢，有时候它可以呢补充人体的这些药物啊，产生了服用这些药物西药以后产生了这些不良的作用啊，不良反应。你比如说啊，像人们在降压的时候啊，服用一些那个利尿药，比如说双氢喹啸啊这种利尿药，这种利尿药长期使用的时候呢，

0: 它可能引起这个低钾，
1: 哦，
0: 引起低钾、
1: 哦，
0: 哎，那么人们如果说知道这个情况呢，
1: 嗯、
0: 那么呢，可以补充一些什么情况呢？平时都注意饮食一些这个含量高的、含钾量高的一些
1: 食，含钾比较多的
0: 食物、你比如说像个香蕉、
1: 香蕉、
0: 菠菜、
1: 菠菜、
0: 竹子那个，
1: 哦，竹子也是含钾比较多的，
0: 含钾比较多的，
1: 哦、
0: 可能呢，及这个酸氢 K 六塞啊，引起的这个低钾的这种反应呢，不良反应呢，有一定的这个纠正，
1: 有一定的纠正的这个
0: 责任，
1: 哎、
0: 有一定纠正责任，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呢，你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哎、可以呢，又增强某些药物的一些作用，啊，增强它的作用，但不能说它两个是同源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些这个老年朋友，性功能不好，那医生呢，给他开一个药，叫什么药？叫低高辛，啊，低高辛呢有收缩心肌的这个功能，
1: 收缩心肌的
0: 功
1: 能，
0: 加强心肌的一些作用啊，收缩率、提高心肌的收缩率。如果这个老年朋友不知道，他又要吃一些这个含钙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钙片，
1: 服用钙片，对，
0: 含钙高的食物啊，服用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时候呢，你比如说那钙的高的食物，你看牛奶也含钙高，是不是？
1: 牛奶，
0: 含钙高吧？那比如说像菠菜，刚刚提到菠菜，
1: 菠菜也有一定的含钙量，
0: 含钙量高，这个时候呢，可能呢，促进那个低高辛的心肌的收缩作用，有一定心肌的收缩作用。但是呢，你大量的那个使用这些含钙的高的这些食品以后呢，可以导致一些低高辛中毒。
1: 所以说也是要适当的
0: 食用，
1: 适当，
0: 饮食要适当，
1: 对，
0: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要均衡饮食，
1: 对，
0: 才不至于这个食物呢的药物呢，作用呢有干扰。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主任药师李中东一起呢，为您介绍了服用西药的食物配伍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梦的健康提示。每个人都会做梦，梦呢，有美梦，也会有噩梦。美梦固然好，但是呢，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实，中华民族关于梦的这些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上就有关于梦的记载。其实说到对梦的解析，林林总总有各种各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看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梦与疾病。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林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3: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
2: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本人呢，对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做梦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含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然了，不能够脱离我们健康节目的本质啊，说的是做梦和疾病的关系啊。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林大夫啊，就是对于，按理说您是一个呼吸科的这个临床的专家哈，怎么会对这个梦这方面这么有研究，这么有想法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使您把关注的这个焦点落在做梦和疾病上呢？
4: 因为自从有记忆以来，从小啊都做一些梦，
2: 是
4: 啊，做一些梦，并且这个有些梦啊也是稀奇古怪的，有一些呢，做了梦以后，在第二天，那或者这个以后几天。
2: 然后老想着

0: 老想了就成真了。还有一种情况呢，老是梦见这个同一个梦，以后呢这个经常这个梦到一个梦。还有时候在梦中梦见这个一些梦，就是好像跟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中间醒了，接着又梦，
1: 还接着再做，
0: 还在做，
1: 连上了，挺好玩的。
0: 对，以后呢，另外在一些这个大了以后上学了，看书了以后，也知道一些这个梦啊，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中也这个很多的。另外听老人讲，也讲一些比较这个有趣的梦。所以逐渐对梦也就产生兴趣，以后这个当大夫了以后啊，尤其做了这个呼吸科大夫，睡眠这一块，做了睡眠呼吸代科大夫以后，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这个梦与睡眠，这个用现代这个理论解释，它既有现代的，但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梦啊，只有是既古老又现代的。所以这个对这个梦呢一直充满了这个兴趣。
1: 是这样的，其实啊很多年以来啊，就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刚刚我们不也提到了吗，甲骨文上就开始说这占梦的这回事了，人们对这个梦的分析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哎，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实例。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老跟我说，他做梦说我做梦梦见掉牙，然后这个梦呢前前后后的，他说隔不一段时间就又会梦见这差不多的这种梦境，掉牙，梦见掉牙，结果这么梦了那么有五六次以后，还他的一只牙还真的出了问题。哎，这个是有什么样相连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老梦见做梦啊，在梦里和好多朋友一块儿去吃火锅，吃火锅每次都吃得很撑，然后胃里很难受。这个梦醒了之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胃隐隐的有点不舒服。这个梦也是在一段时期内他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做同样的梦。哎，那像这样的梦跟他的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是有关联的。据这个梦，我这个自己啊对梦的这个理解大概是有这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一种回忆，有时好像就是一种梦，一种这个对以前那个记忆的一个记忆勾上，把它又勾出来了，
1: 不断的
0: 一种再现
1: 啊，再现，
0: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最近所发生的，比如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可能是一种预示。暗示，也可能是一种梦所说的征兆，
1: 这是一种警示作用的，
0: 对，有警示作用的，有提示作用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以用于各种领域。就你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呢，这个梦见牙掉呢，
1: 对，
0: 一种情况直接的，那确实是某一种这个某一颗牙，咱们承认一般的是个这个满口32颗牙，那就是这个这颗牙就可能就生毛病了，
1: 出问题了，
0: 出问题了，有可能你到口腔科来去看看牙科大夫，说明可能就真正有问题了，这是一个。第二种情况呢，从这个古老的这个记载来说啊，梦掉牙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亲人出现这个病故，
1: 好像是。
0: 在农村的，在这个中国的民俗啊，尤其在农村有一个这个传统说法的，梦见这个上牙掉，上颌的这个牙齿掉，是不是容易是不是父亲还是爷爷这老人去世的男性？
1: 就更具体一点了。
0: 对，下牙掉呢，容易是个女性，母亲啊、奶奶啊、母亲啊这种去世的。
1: 这个
0: 在这个，反正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1: 我得打断您一下，就是您看，因为咱们经常讲，无论是中药的这个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啊，很多咱们总结都是一种经验之谈，就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总结了，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肯定是这种结果啊，是导致这种结果。那么像这个梦，您讲的这个民间讲掉牙可能会跟亲人的离去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存在，还是它真的就是被在某一种范围内啊，一定的范围内验证了，肯定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0: 对，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它的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多，比较这个博大精深。其中在这个梦里头记载下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经过验证的，当然了，它要随着这个实验的检验。要确实经过这个验证的，要留下来。这个确实经过这个实验检验不正确的，要进行剔除掉。 啊，但这一块呢，这个块是目前这个做这个工作呀，咱们国内，人口多，但是做的比较少，比较少。这块实际上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对于做梦的解析啊，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理层面，心理问题，一种情绪上的这种疏解上来去对它进行解析的。您像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就是梦究竟预示着你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还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梦啊。我们经常也知道每个人有美梦，做完了以后这梦简直让自己舒服的不行，也会有一些噩梦出现。那么它这种不同的梦都有不同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预示，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整个的这个结构健康关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0: 那是有联系的。实际上就想到这个人做梦，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人体大脑对人体内外环境的一种刺激的一种反应。但是目前这个梦的实质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我这个理解呢，比如说内环境，内环境呢包括你的人的生理，你大脑的这就是最近在想什么，或者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没有病灶，经过这个它自会有病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感受器，刺激感受器以后，然后这个神经冲动，神经传入啊，经过传入神经传到这个大脑神经中枢。传到神经中枢以后，神经就在大脑的就形成一个图像，就是梦境，就出现一个梦境。但是它不是说直接的，它可能是一种梦文化，那种这个梦文化呢，它有时是直白的，说哪里疼，它确实就有哪里有毛病，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比较
1: 拐个弯，
0: 曲径通幽。好，有这种情况，一种暗示、提示、比喻，
1: 不是直接告诉你，拐了个弯说。
0: 对，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牙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牙齿就是骨骼，对吧？咱们说骨肉相连，这个身体咱们这个身体就是受制于，老话说就是受制于父母，
1: 对，
0: 这是骨肉相连的，它有这个、可能有这个遗传这个基因这个信息。在起作用，你这个胃，你吃火锅，吃火锅以后，它这个一般呢，吃了以后，比如说有一些辣的，它刺激以后，本身这个辣的刺激可以有一种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本身胃有问题，有这个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潜在的病，有些胃癌、食道癌，你经过这个再吃火锅的话，一刺激就形成一个神经信号，就传到反映大脑，就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引起胃的一些毛病，你比如说有的人胃有毛病，他是常做一些什么梦呢？就是恶心，吐东西，
1: 就是梦里边自己恶心。
0: 对，所以碰到这个情况，老是恶心啊、吐啊、胃都吐东西啊，感到这个很难受的这情况，一定要到一，他这种人最起码的话，中医说话也可能就有，所以说胃的有胃热、胃火呀、等等这些，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理性的改变就是器质性疾病，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效果很快。
1: 也就是说他这白天好好的时候他还没有这难受的感觉，但梦里边提示他有这种不舒服了。
0: 对。
1: 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在讲，您刚才也说这个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就是提前告诉你了，在你这个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呢通过某一些讯号不断强化的这种信息就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反射，让我们能够提前注意到它。所以说这个梦还是好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不做梦的，还有一些人老做噩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梦做过什么梦呢，他自己会觉得很累，记不住。那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情况，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请林俊岭医生来为我们一一的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 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10: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看你这回咋跳的像，这像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执行的时候心不静，好像是先往上走，香线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秽疗疾。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三年的期限，三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他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他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祥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三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三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三千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蔗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

0: 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照着与草药的相融。
1: 北香、
2: 南香、
1: 香月、
2: 香药、
1: 藿香、
2: 藿香，
1: 对的。
0: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十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它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1: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制香技艺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0: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香制作的失败。
1: 所以点到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使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0: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浴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4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1: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3: 今天我有球赛。
4: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3: 光看剧名过一秒钟。
1: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5: 品香人傅金亮。
6: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 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你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的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7: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养生有道。那在今天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通过看我们的手部来查辨我们的健康情况。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著名的刮痧保健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讲看手识健康。
8: 对呀，什么事情啊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0: 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字。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开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 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哎，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呀，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呀。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呀，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儿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
1: 听过了看手实健康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十四岁弹得一手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0: 被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乘锅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轻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领。在从前，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殷殷教导常常会通过书信来表达，但在当今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微信、邮件，省时省力的同时，信息的传达却也似乎少了一些思考的空间以及手写字体的温馨。湖南的一位女作家阮梅，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快餐时代，却采用了传统的书信形式，写下了一位母亲想要对女儿说的话，还将这些信编成了一篇篇充满挚爱的散文诗，希望透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人生智慧的领悟，能带给更多青少年以情感的滋养，照亮更多孩子的心灵。这些信汇聚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名叫《亲爱的女儿》。书信中，阮梅用轻松诙谐、细腻生动的儿童文学式的文字，真情地袒露自己青葱岁月以梦想冲击、以精神穿越物质的坎坷经历，试图给予脆弱的女孩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的智慧学堂从今天开始就一起来聆听《亲爱的女儿》优美并且带有深刻思考的篇章，也将通过作者访谈来听一听作家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4: 湖南女作家阮梅，现任岳阳华容县文联主席，挂职湖南理工学院，任文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问题，在2008年写作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警示之作。此后还出版了《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天使有泪》《最同类》等作品，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第四届北京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
5: 写给亲爱的你，阮梅。喜欢孩子，无缘由的喜欢孩子们。曾在有了哥哥和你之后，开始着急。如果不能再生养，那么我的生命里又会少了多少惊奇，多少欢欣，多少可以藏在心口的秘密呢？一个新生儿，无疑是父母生命里的一个奇迹。谁又能说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世界只有一个你，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看，哥哥像了我，你却像了老爸，多么神奇！而你像绝了老爸的脸庞，双眼皮的你却闪烁出我才有的褐黄色的瞳仁，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
4: 你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曾

0: 是那么让我痴迷。你无邪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的秘密与烦恼，那时候你的一切都习惯了交付我打理。可能我是你的世界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吧。那时你对我无比的信赖，饿了便哭，闭着眼都能用手、用嘴、用脑袋触摸到我储存在体内的给你的食粮。困了只需把手脚放松，醒来托付起你的不是一张温软的床，就一定是我暖暖的臂弯了。可不知不觉中，岁月像青葱般蓬勃起来，转眼你也像青葱样窜高了个儿。叛逆期撞上更年期，你一下子长大了，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你。长大的你开始有了伶牙俐齿，开始怀疑起我说的每一句话，开始在意和抱怨这个世界里你平时并不十分注意的那些人与物。我本应欣喜，因为那是你长大的旅痕呢，那是你真正离开母亲怀抱之前的必然的挣扎呀。当然那也是每一位母亲在老去时必然会听到的声音呢。亲爱的孩子，十多岁是一个怎样敏感、怎样多变的年龄？对于你是如此，对于曾经的我，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而我，总是处在忙碌状态的我，面对突然开始张牙舞爪起来的你，曾经有多么切齿愤怒。现在想想，一个正在老去而不知自己逐渐衰老的母亲是多么的可笑啊。那些年你在你的世界里撒野玩乐、读书、任性遐想、恣意追梦，有时候也和我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你，却发现我和你已经很难把话说到一块儿了。关于成长的对话，我们写过的字条、书信，有传情达意，也有激烈交锋，若装在一个箩筐里，大概满满的了吧。闹个离家出走，在别人家可能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而我们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抖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即使是有雨有霜无法出行的日子，我们也能相约在家里的阳台席地而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与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斗智斗勇是许多母亲的经历，但是阮梅却用开阔的胸怀和爱的智慧化解了母女之间的冲突。那么阮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敞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呢？阮梅老师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2: 写这本书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一些方面啊，应该说十几年吧，我调查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也包含有很多女生的问题。我就觉得啊，作为父母吧，跟子女还是有代沟的，还有的父母跟子女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与孩子交流呢？我就觉得只有书信的形式最富有一种感染力，他可以经常看，不想看的时候可以不看，想看的时候可以多遍的看。后来我想到啊，就是自己在经历的过程中，成长经历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成长

0: 的一些故事。其实两代人他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呢成长的期待它是一样的。所以后来通过很多的那种思考以后，我就想以书信的形式啊，就是把我们女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为整个的一个书信系列把它写出来。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也有过少女时代，也有过儿童时代，我也把自己回归到儿童那种纯净的那个世界里面去，找回自己的语言，跟现在的女孩子沟通的话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那您认为目前来说，其实我们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多的，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他们成长最需要的呢？
0: 最需要的就是说把生活的真相告诉孩子们，应该说艺术的告诉孩子们把生活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在慢慢的让他接受生活，勇敢的去投入生活，积极的主动的去思考生活。我像接触过中学生，也接触过当今的一些大学生啊，我就觉得啊，目前呢学生他对生活未来很迷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现象他们难以接受，不理解，也没有人去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个章节里面啊，17篇，我主要还是反映的就是说当今女孩子面临的最多的一些困惑是什么。比如说友情的处理啊，校园的欺凌啊，今后怎么面对社会啊，包括还有一个怎么面对情绪的问题啊，焦虑啊，抑郁啊。
1: 那从《亲爱的女儿》这本书涉及的内容来看啊，阮梅老师，您是不是希望帮助青少年去解决一些他们在成长当中遇到的挫折，许多的困难等等？
0: 应该说我写这本书这里面的这相关的章节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就是想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告诉他想告诉他的一些东西。有的学生在看了以后，他们就有的就写到了这个方面，能够反思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缺少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教育，自我反思。那么这个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就是要阅读能够促使他反思的一些书籍，不仅仅是我的，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能够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人细细的想，细细的看，然后对照自己，反思自己，很多东西可以让他思考。
2: 总之，我家有女初长成，我们以种种肢体的语言试图沟通两颗相隔了20多岁的心。渐渐长大的高中时代，是你的理想开始萌芽的时代。你不再有时间与我理论，你的目光也不再探寻我口中的答案。不到周末，我们很难见上一面。就在你伴着枝头鸟儿的呢喃声，埋头在教室里专心做一门一门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用于为你和你哥哥的衣食学费奔波劳碌。那3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各据一方，仅以只言片语交谈。那些言语，有的是问你回家时的一顿饭合不合口味，有的是我放到你寝室床头的小字条，寥寥数语。你读他们时，我已离开。好在有书信，哪怕相隔再远，我们的对话亦如鸟儿般自由欢畅。而现在，你真的已如鸟儿飞上远处的枝头，你迈入了心仪的大学门槛，剩下了我。每每忙过一阵鸡毛蒜皮事，我会不自觉地走在与你嬉闹过的校园。走了几次才发现，没有了你的校园，即使有再多的人和声音，也是空寂的，看不见你的身影，日子陡然变得寂寥而绵长，连深秋的梧桐树也失意减半。前不久我翻晒旧书，竟然看到了静卧在书丛中的他们，那些沾满亲爱的你成长气息的小字条 与书信竟然一直还在。我想，这与写作的我，与一个白发渐长的母亲，又如何不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十五六岁里没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相伴远游的侠女梦？谁的十七八岁时梦想里没有一个小小的白马王子？甚至到你二十三十岁，哪个女孩又不是母亲的小贴心呢？而母亲又何尝不想成为女儿的小贴心呢？那么把这些过往的书信揉进我青春的记忆，再置于你，用以纪念你我那段或喜或愁的青葱岁月，也献给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如何呢？
3: 如果说是希望能够内心强大保护自己的话，您觉得关键点在哪里？
0: 关键点我觉得女孩子最关键的第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基本的愿望，自己当初的理想去一步步走，不能太受物质世界的这种诱惑，应该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线。比如说最后的一篇我用了一个棉质女孩。
3: 哦，对，棉质女孩，棉花的棉，质量的质。
0: 对，然后呢就讲到了两个故事。故事就是我母亲在我的外面买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裙子上面绣花，她让我感觉到我的童年虽然没有钱，但是特别的富有，精神上特别的愉悦，而且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母爱是非常充盈的，我觉得。然后我也讲到了我住的一个很破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带我女儿把它做得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儿的一个王国一样，很漂亮，我女儿很喜欢，而且她同学到我家来她特别喜欢。说我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小孩啊，告诉所有的女孩子哦，就是我们做女孩子的应该像棉花一样的，有一种宁静，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不要去与社会上那么去争，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品性，自己的能力，自己像棉花一样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最不好的季节也能温暖自己，而且还可以时时温暖别人，但是也不争也不抢。我觉得这种女孩子她在社会上她是会有幸福感的，不管她走得有多远，她自己从事的什么工作啊，今后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小的话，如果是有这种把这种棉质女孩作为一个追求的话，我觉得女孩子她是幸福的。
3: 是的，这是一个我们都希望呈现的效果。那我想问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它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理想还是一个价值定位？您认为？
0: 我觉得是价值定位。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追求有思想有品质这样一个价值定位。
3: 这样的价值定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您觉得是父母还是教师还是自我教育获取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啊，不同年龄女孩子过好当下啊，在学生生活时代呢就是好好学习，在平时的自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吸纳所有成长的东西，比如宽容、善良、乐观，还有柔韧，还有责任。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平时与人相处的时候向别人学习，还有呢就是在阅读中去完善自己，还有就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去修炼自己。我觉得价值它是应该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修炼成的，它不是说父母能够给予，老师一个人能够给予，他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了，我觉得每个女孩子男孩子他应该是首先在青少年时代应该是能够吸纳别人意见的。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少年不太喜欢吸纳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善于吸纳别人意见，从每个人不同的身上都看到他的优点，完善自己。
3: 对于阮梅的文字，
1: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评

0: 人们说，《亲爱的女儿》是一部有思想深度和浓郁诗意的好作品。阮梅把一个人成长中的怯弱、委屈、迷茫、忧伤、焦虑，甚至死亡等必须直面的沉重话题，用一种清浅的语言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引导青少年正确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不幸。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好了，以上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亲爱的女儿》的序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正当二赵明争暗斗之时，川中来了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遣使向朝廷起源。赵匡胤有些不信，向使者问道：王全斌率兵60000，只用了66天便灭了后蜀，魏镇拓江46州、240县，难道连一个全师雄都对付不了？使者欲言又止，经赵匡胤再三逼问，方才说道：王都部署克蜀后，日夜宴饮，不恤军务，曹都监屡请全师，王都部署不但不从，反怂恿部下掳掠子女，抢劫财物，蜀民先生愿望。为防蜀兵作乱，陛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给予了大批的钱粮，而王都部署发给蜀兵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以肥己，以致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揭竿为乱，自号兴国军，相从者10余万，推蜀至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都部署前师朱光绪领兵1000人前往安抚乱众，哪知朱光绪妄成淫威， 先访拿权世雄家族，一以杀之，只有失

熊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她饶命纳为小妾。权师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之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王都部署命副都部署王正中率兵王讨，屡战屡败，王副都部署阵亡。王都部署再遣都监王仁善王讨，大败而归，成都大震。事实城中降兵尚有27000人，王都部署恐怕他们从贼，竟又入夹城中，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借，争据官军，西川46州同时哗变。赵匡胤拍案骂道：“这个王全斌真是一个浑人！出兵之前，朕一再嘱他，切记勿要枉杀才是。他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该杀。”赵普忙出班奏道：“陛下，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遣将平息蜀乱。况且王全斌有灭蜀之大功，请陛下三思。”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唉，轻言是也。”遂启用老将符彦卿为原蜀大元帅，党进为先锋，率兵30000径奔西川。王全斌在向汴京起事的同时，前东路军刘廷让、曹彬等出击权师雄。刘廷让廉谨有法，曹彬宽厚有恩，两人入蜀秋毫无犯，军民未怀。此次从成都出兵，俨然严守军纪，不准扰民，沿途百姓望着刘曹两将军旗帜额首相庆。到了新樊，权师雄率军来战，才艺对垒，前队多解甲往降，弄得权师雄莫名其妙，没奈何挥众退回。哪知阵势一动，宋军急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贼众闻言抛戈弃械，纷纷投顺，剩得若干汉墓来斗宋军，不是被杀就是受伤，眼见的不能支持，掉头逃去。权师雄奔投郫县，见宋军追至，转走灌口。王全斌闻刘曹得胜，星夜前往，至灌口袭击权师雄。权师雄事已穷促，不能再战，杀开一条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数矢，鲜血直喷，扑地而亡。权师雄已死，叛军群龙无首，加之符彦卿又率宋军赶到，叛军大惧，或逃或逆或降，两川乃平。逃逆之叛军并不甘心失败，纷纷前往汴京，把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地的种种罪行写成状子，通过不同渠道呈给赵匡胤。赵匡胤命有司前往查处，有司环保说蜀民所告全是事实，但杀降之事与曹都监无关。赵匡胤立马召王全斌、王仁善、刘廷让、曹彬、史延德等人上殿，责之曰：“王全斌，汝征蜀之时，朕亲口对汝说过，勿要枉杀才是，可你就是不听，滥杀降卒，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汝自己说，汝该当何罪？”此言一出，把王全斌吓得面如血色，匍匐于地。曹彬身作一计说：“陛下，请听小臣一言。”赵匡胤将手一摆说：“不关爱卿之事，请勿多言。”曹彬说：“杀降卒之事与臣有关。”“哦，何关呢？”曹彬说：“权师雄叛乱，统兵10多万，声势浩大，若是蜀之27000余降卒在成都呼应，我大宋之军死无葬身矣。有鉴于此，王都部署商之于小臣，欲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剪除蜀之降卒，小臣极表赞同。陛下若是要问罪的话，当斩的应该是小臣，请陛下三思。”曹彬话音未落，王仁善、刘廷让、史延德等亦匍匐于地，一齐请死。赵匡胤见诸将一起请死，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杀降之事也不全怪王全斌，但杀降和克扣降卒军饷等事，论罪当诛。念起诸位66天为朕灭了后蜀，朕将尔等死罪免去，每人降职一级，罚俸1年。”王全斌等人齐声呼曰：“陛下圣明，陛下万岁万万岁。”
自此伐蜀之事画上一个句号。皇后乃后宫之主，国不可一日无主，后宫亦然。然后宫自王额尔病逝一年有余，未曾立后。期间赵匡胤商之赵普，欲立花蕊夫人为后。赵普曰，花蕊夫人乃是亡国之君的宠妃，陛下将她纳入后宫已有大臣非议，怎可立为国母，遭天下人耻笑啊。因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放弃了立花蕊夫人为后之念，但他实在太爱花蕊夫人了，不想再立他人为后。花蕊夫人死了，死了的花蕊夫人不可能复生，既然她不能复生，就不存在吃醋的问题。赵匡胤决定要立皇后了，但宫中的嫔妃没有一个入赵匡胤的眼。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娇小玲珑，楚楚动人，那是左卫上将军宋卧的长女。两年前的春节，这位小美人跟随母亲入宫朝见，她那娇美的容貌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赵匡胤下诏命令宋卧将长女送进宫来。事实宋氏只是16岁，他用心学习宫廷礼仪，第二年即开宝元年2月，由太史择定吉日册立为皇后。事实赵匡胤已经42岁，可谓是老牛吃嫩草，而这个嫩草既年轻美丽，又性情温柔，还讲究礼法。每逢赵匡胤对朝，整衣候接，所有御馔也必亲自检视，旁坐待时。久而久之，赵匡胤把爱花蕊夫人的那一片心思全移到了宋氏身上。赵匡胤喜欢美女，也爱美女，但爱而不迷。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统一大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邻国的局势。北汉他的宿敌老王刘军暴病而亡，养子刘继恩得以位继大统。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激按说道，可以向北汉用兵矣。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副使刘守忠督军北征。李继勋受命之后，整军北伐，兵至铜郭河，连破汉兵。刘继恩忙遣使向辽国求援，司空郭无为与刘继恩一向不和，密主供奉官罢策，杀死刘继恩，立继恩之弟刘继元为帝。文武百官多有不服，包括号称无敌的杨业。郭无为怕这些不服的大臣作乱，或杀或贬。杨业见情况不妙，假装患病辞职，回了灵州老家。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大喜说，天助朕灭汉矣，欲要御驾亲征，被赵普劝阻，遂拜刘廷让为元帅，率兵20000，驰援李继勋。二人在太原城下相会，合围太原。眼见的太原岌岌可危，刘继元不得不召回杨业，封为讨宋大元帅。恰在此时，20000辽军也赶了过来。杨无敌虽说也是走麦城的时候，但对付李继勋、刘守忠和刘廷让还是绰绰有余。一连3战，打得宋军落花流水，宋军不得不回兵汴京。杨无敌在辽军的配合下，进寇晋降二州，大掠而去。赵匡胤闻报大怒，欲斩李继勋和刘廷让。吕余庆劝道，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杨继素来无敌，李刘二位将军败给了他也不算丢人，请陛下法外开恩。赵匡胤想了一想，叹道，吕爱卿所言也有道理，朕这就法外开恩，将李继勋、刘廷让死罪免去，各降一级，分别前往徐州和陈州任职。稍顿又说，前次朕便要御驾亲征，为宰相所阻，
看起来

0: 要灭北汉，非朕亲征不可。于是刚刚过了新年，赵匡胤便命吕余庆前往各州征集粮草及其他物资，调往潞州和晋州，同时又命华州、郑州、泉州、许州、陈州还有汴州等27州的刺史率领所部赶往潞州待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开宝二年2月1日，赵匡胤下达了出兵北汉的命令，兵分三路，以曹兵和党禁为第一路，率兵20000杀向太原，以李继勋、刘廷让为第二路，带兵20000，在曹兵党禁兵发10天后跟进。第三路由自己做统帅，带兵20000为后援。为了防止辽军援助北汉，赵匡胤又拜以告老还乡的石守信为北面都部署，驻军宋辽边境。石守信接到圣旨，走马上任。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辽国传了过来，辽国皇帝穆宗死了，他是被他的几个近侍杀死的。辽穆宗是一个非常残暴之人，嗜酒好杀，喜怒无常，他还非常迷信，竟然听信女巫的鬼话，杀人取胆做长生药。他的大臣稍有小过，甚而某一句话他不愿听，就将他们处以炮烙、铁书、断足、腰斩之刑。他还非常喜欢狩猎，且是狩完了猎还要宴饮，近似宫女和厨师们稍有差错便拉出去斩首，弄得他们整日提心吊胆。几天前他狩猎归来欢宴，随从官员喝醉了酒，近侍们慌忙用热毛巾为他扶额，只因动作慢了一点，扬言要将他们全部问斩。几个近侍又惊又怕，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活活掐死。石守信得了这个消息，遣使飞马上报赵匡胤。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又一次说道：天助朕灭汉矣。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赵匡胤将要御驾亲征北汉的时候，忽然要宴请三个老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席间他微笑着对魏仁普说道：朕后天就要出征了，卿不该敬朕一杯酒吗？魏仁普慌忙起身为赵匡胤斟了满满一杯酒。赵匡胤举起酒杯却没有喝，盯着魏仁普说道：酒都敬了，难道还不该说一句祝福的话吗？魏仁普不慌不忙地说：欲速则不达，为陛下甚之。这能是祝福吗？这是在往赵匡胤的头上泼凉水啊！而且还是在赵匡胤即将出征之时，若是换了一个皇帝，恐怕要问他一个扰乱军心之罪。可赵匡胤微微一笑，不但没有治魏仁普的罪，反邀他做随军的参赞。其真正的用意是想让魏仁普见证一下我赵匡胤是如何灭掉北汉的。随行参赞除了魏仁普还有苗逊，但是事情远没有赵匡胤想的这么简单。他刚刚走到潞州区域，居然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大雨。2月中旬，对于位于北方平原的潞州和太原来说，也包括开封，还处在寒冷的冬季。冬季里突降大雨，而且一降就是18天，这是亘古未曾有过的事情。御驾被滞留在潞州，莫说18天，就是滞留1天，战局也许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当赵匡胤为滞留潞州而犯愁的时候，宋军抓到了一个北汉敌人，他亲自审问，想从敌人口中得知两路宋军及北汉居民的确切消息。敌人的回答让他龙颜大悦：刘继元是昏君， 为了自保，向太原城的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很多人无米下锅。这还不算，还强迫饿得前心贴后心的老百姓为他修城守城，稍有不从便斩首示众。太原城的百姓苦啊，他们引颈而望王师，甚而口出怨言。说到这里，敌人故意把话停住。
2: 什么怨言呀？
0: 赵匡胤问。
2: 哦，他们说莫不是大宋天子把我们给忘了呀？
0: 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说，
2: 怎么可能呢？朕这次御驾亲征就是要救北汉人于水火呀。
0: 说毕，赏了敌人50两白银和一身新衣服，送出大帐。说来也怪，送走了北汉敌人，鱼也变得小了。赵匡胤抱着救北汉百姓于水火的雄心壮志，驱兵进入汉境。曹彬、党进、李继勋、刘廷让所率之两路大军早已攻到太原城下，途中他们也曾和杨业的部队在团白谷相遇。大概是杨业觉着自己的实力太弱，以区区500骑兵对付不了30000宋军，也许是有意诱敌深入，一触即溃，逃回了太原城。刘继元部分青红皂白，将杨业就地免职。李继勋、刘廷让等人在太原城下纵情大笑：
2: 杨业呀，杨业，你号称无敌，一触即溃，自此以后你连与哥们对阵的机会都没有了，干脆叫杨死敌吧。
0: 攻城一定要赶在天子到来之前把太原城攻下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李继勋和刘廷让，曹彬、党进也如是。太原城又一次岌岌可危了，刘继元不得不再一次启用了杨业。杨业不止善战，而且善守，宋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把太原城拿下。即使赵匡胤到了之后又攻了一个多月，太原城归然不动。丢人呐，宋天子御驾亲征，攻了一个多月竟然拿不下一座孤城，这叫赵匡胤的脸面往哪儿搁呀？于是一些将领对赵匡胤建议说，应该增调军队，加大攻城力度。赵匡胤尚未回答，旁边闪出一人说，
2: 陛下身边已有雄兵百万，尚且未用，还需增调军队吗？
0: 赵匡胤一脸困惑说，
2: 能上战场的兵全都上了战场，哪里来的尚且未用的百万雄兵？
0: 苗逊笑着用马鞭指向位于太原城东南方的汾水。赵匡胤望着滚滚汾水会心一笑。很快在太原城的东南方建起了一座人工大坝，将汾水从中截断。位于太原城这一带的水位越升越高，当水位高过太原城地面约4-5尺的时候，赵匡胤命令决堤放水，汾水灌进太原城，给太原居民的生活及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杨业的存在，太原城稳如泰山。赵匡胤怒道，
2: 强攻，朕就不信千疮百孔的太原城能挡得住朕。
0: 于是宋军将攻城的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城南李继勋，城西刘廷让，城北曹彬，城东党进。赵匡胤一声令下，四面出击，或直接攀登城墙，或用巨木撞击城门，忙碌了一天成效不大。更要命的是，犹如瓮中之鳖的北汉军竟敢出来偷袭宋军，而且他们还知道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在围城的丝路宋军中，就属刘廷让的名气小，能力和经验也相应弱一些，杨业便把偷袭的第一个目标选中了他。孤打四惊，杨业亲自带队坠下城墙，杀向正在做美梦的刘廷让和他的将士。宋军仓促应战，刘廷让死在乱箭之中，若不是来了援军，刘廷让的部队也会和他一样集体完蛋。这一支援军原本是负责重修汾河桥的，听到了城西门的喊杀声，立即赶了过来，
2: 这一支援军的头叫杨信，就是当年哄骗赵匡胤骑烈马的那一个。赵匡胤论功行赏，让杨信取代了刘廷让的位子。杨业的第一次偷袭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至少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士气为之大振。于是杨业决定不断的偷袭，我不指望能杀你多少宋军，我只骚扰你一下，叫你睡不成安生觉。第二个偷袭的目标，他选中了城东门的党进。他为什么要选党进呢？因为党进是一个粗人，带兵完全依照西汉的飞将军李广，故而军纪很差，还嗜酒，为喝酒常常误事。他希望党进今晚又喝多了酒。党进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党进，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进，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进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进的当，自先失了锐气。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0: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4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4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 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

0: 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地化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

0: 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1: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0: 算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2: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3: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

0: 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1: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2: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1: 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0: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3: 我们原来是一天2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3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0: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5: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路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路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4: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傅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6: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 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4: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5: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4: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启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6: 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启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联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释放出来。
7: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

0: 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1: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的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0: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0: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1: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0: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1: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 外部

0: 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旗帜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5: 环球华人。
2: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6: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 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四场全体会和八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7: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8: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

0: 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旗帜，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2: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3: 那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2: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4: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2: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的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0: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

0: 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的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2: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2: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4: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 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2: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0: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2: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3: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店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4: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笼，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共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磨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

0: 灯将几条蜜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蜜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的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主席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0: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衬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2: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2: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2: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

0: 竹竿下，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谷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1: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4: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0: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5: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 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马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6: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7: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钩织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居民薛秋菊。
8: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0: 张宁。
9: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0: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0: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9: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 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

0: 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0: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5: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6: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5: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7: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的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5: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9: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5: 参赛选手张志言：
10: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5: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1: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5: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5: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1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5: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1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5: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倡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5: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

0: 际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3: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4: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5: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给的。我们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

0: 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似的他的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0: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跟那52年盲联会就盲艺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艺宣传队了，
3: 后来又改了盲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这不现在吧，听我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

0: 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 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2: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是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它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它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一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

0: 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啊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清醒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啊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啊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1: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0: 对，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须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1: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

0: 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木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1: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0: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质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1: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0: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1: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0: 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您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0: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

还会像我们刚才说这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十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六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

0: 金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5: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
1: 您。你好，你好。
0: 嗯，
1: 非常高兴。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给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并且这些专家呢都是王忠成院士，他王忠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忠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在我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农民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 对, 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1: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
0: 嗯、
1: 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呀、啊
0: 嗯、
1: 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
0: 嗯、
1: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0: 无痛无汗，
1: 无汗症，
0: 既不疼也不出汗。
1: 对，这些人呢、哦、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的不知道。
0: 嗯，
1: 比如说，
0: 对对对，
1: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0: 是，
1: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
0: 嗯、
1: 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不出汗，他对社会、
0: 嗯、
1: 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
0: 嗯、
1: 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
0: 哦、
1: 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
0: 嗯、
1: 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

0: 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拐回来的时候，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者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1: 有问题。
0: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
1: 嗯，
0: 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
1: 嗯，
0: 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时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1: 是，那刚才王宝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这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内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看完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1: 嗯，
0: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在做，比如有麻醉科，有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镇痛，在做手术的不痛，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但
1: 实
0: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
1: 嗯，
0: 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的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的度过手术期的 这个保护者，
1: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0: 不是那么简单，对。
1: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0: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痛的，肯定是急性的。
1: 急性啊。
0: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1: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0: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的炎症，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是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因为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出一目张脚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回髓那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生活先过好。
1: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0: 对对
1: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0: 对，非常对对。
1: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兰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渐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青黛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青黛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青黛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青黛的传说。
3: 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单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清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

0: 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走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渐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走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的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人生从 哇哇大哭开始。孩子都爱哭，尤其是女孩，委屈了会哭，恐惧了会哭，伤心了也会哭。那么在成长当中，如何解读和面对这些哭泣呢？
4: 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生命起始的第一声啼哭，多么不容易，你绕过一条狭窄

0: 女同体相依的唇齿情怀，昂扬的哭是你由衷的歌唱，焦躁急迫的哭是你已经饥了渴了，或是你尿坏被子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把你喂了洗了哄了一一料理妥当，给你一个热热的脸贴，反身做我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碎事。孩子，咿呀学语前，以你啼哭缩短与父母怀抱的距离，大了些再大些，哭泣才渐渐成为你与同伴与学校甚至与我不平等博弈时的伎俩，就像当初的我。大约五岁吧，我比同龄人上学的更早，那个冬天真冷，有雪和冰，风一吹，我出门前还热乎乎的脸和脖子就硬邦邦冰凉凉起来，像一把铁刀片贴在上面不停地刮呀刮的，几步路后腿脚不听使唤摔倒了，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出血了出血了，小妹子摔出血了。接下来两个同学往我家疯跑，几个路人停下来围在我身边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血越抓越多，抓到我十个手指头都有，奇怪的是头脸都不疼。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血的奔涌只是脸上的一个冻伤被擦破了皮而已，可在那时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感到了害怕，怕了便扯开嗓门哭，在我声嘶力竭的哭喊里，头和脖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围上了一条暖暖的大围巾。
1: 作家阮梅用一颗赤诚坦露的心，将自己童年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当年的那位聪明、敏感又怯弱的乡下女孩，当她在那个雪天上学路上摔跤之后，围拢过来的路人用一条围巾送给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以温暖，使得她对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份爱的信心。
0: 母亲赶到时，我依然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我的哭不只是为脸上的血，还因为这个冬天太冷。那么小的年岁，那个不想上学的小女孩狡黠地利用脸上毫无痛感的伤口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这个雪天我学会了以哭声示弱，以眼泪与上学博弈。小的时候我以哭泣赢得父母的疼爱，赢得他人的同情心，大了些我不再以哭声示弱，而是示威，我以哭泣向不公平的事情宣战，甚至将它作为一个女孩子以弱胜强的手段。那一年母亲说我大了，凡吃的东西都要让着弟弟们，可望着母亲从田里挖了甘蔗只销给纯弟吃，没有给我，一次两次过后我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放下作业本就倚着大门看着母亲，可母亲并不明白，直到我的啼哭声嘤嘤响起，母亲才奇怪地问，怎么了，你也要吃啊，要吃就说，干嘛哭啊，不是说过做姐姐的要让着弟弟一点吗？母亲说归说，再后来母亲分割食物，有弟弟的就会有我的。大了又如何，我好想对母亲说，我可以不在意弟弟的甜食，可我不能不在意母亲递给弟弟甜食时眼神里那种暖暖的关注啊。

0: 你看，我的孩子，曾经的我是一个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多么懦弱的人呢？笨拙到不会以言语表达，幼稚懦弱到不肯长大。不怕你笑话，在拔节成长的青春里，我依然惧怕长大，感觉受伤了、委屈了，想念父亲母亲了，我依然会哭。只是在长大的岁月里，那个一哭就哭的惊天动地的女孩子，懂得了矜持，懂得了以花骨朵般的微笑示人。哭只选择在无人的时候，换个宜人的背景哭。女孩是水做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因为女孩动不动就喜欢流泪的缘故吧。可有的女孩心里有委屈，偏偏憋着闷着，有泪偏不敢流出来。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就做过一次催泪弹。肖是我多年前在一所山村中学遇到的女孩。那个下午，我在那所偏僻的学校做调查，走进教室的20多个女孩，是一所初级中学里从各班挑选出来的比较内向的女生，把我当作陌生母亲，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骂就骂。记得当时我在黑板上写了这句话，总之告诉他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出来。很小声的一阵叽叽喳喳过后，女孩全坐好了，一时竟寂静无声。10分钟那么久吧，一名坐在角落里的女生开始说话了。想说，不知道怎么说。又是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有一名女生走上讲台。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有很多话想对爸妈说，可爸妈只问我的成绩。接下来女生有些哽咽，有的说，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父母不理解，有的说，我们也需要发泄呀，但我们不知道朝谁发泄好，还有的说，我爸妈出去2年了，平时联系少，很难与爸妈交流，有的说，父母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还有的说，成绩下降，面对父母不敢说，有很大的压力，有的说，我需要有时间玩的童年。话筒在女生手上传递，肖来到讲台前，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没说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我想让她回台下先休息，但她不，仍然坚持着说，每次我的成绩下降了，我都很羞愧，老师喊我谈话，我的心情就更糟。其实我成绩下降是想我爸妈想的。女孩汹涌而出的泪水将我的一整包纸巾全部用尽，哭得前排几位女生也抽泣起来。我只好安顿她，暂时在旁边休息。谁知10分钟后，肖自己走到台前擦干泪水说，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不关心我们，只顾自己赚钱，我不是那么想的。父母辛苦工作是为了我们学费生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因为钱来得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女孩有过在我面前汹涌的哭泣，也因为女孩最后说的这段话，我放不下这个女孩。离开学校后1年内，我以从来没有过的细腻文字与他保持书信往来，我用心续写我与他的这份忘年缘。前两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这是一张精致的音乐贺年卡，钻石一样晶莹透亮的彩灯里藏着感恩的心的曲子。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3年前那个被点名发言却哭了的女孩，那一次在您面前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不成样子。一直以来我讨厌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那天我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哭了起来。 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以哭泣倾诉的机会，让我说出了久积心头的话，流出了我久积心头的泪水。也许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那一天就已开始改变。3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您，还有您曾经给我的鼓励。试想，我的孩子，若不是他袒露真情，人前以泪水倾诉思念父母、痛惜父母之情，他又如何能走进我的心门，得到我如此多的疼惜与真心呢？你来信里说，哭是不是不坚强了呢？哭与坚强不坚强并无关系，我的孩子。像萧一样，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边飞翔。
1: 青少年的情绪常常会有许多波动，因为成长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那么阮梅为什么和女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呢？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更脆弱吗？来听一听阮梅自己的解答。
2: 其实啊，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给所有的未成年女孩男孩，但是慢慢写来写去，因为我当时跟我女儿通信，我有一个习惯啊，就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因为出门工作嘛，就不太在家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弥补跟我女儿的一种交流，我就用书信的形式。慢慢的，我女儿她比较细心，她把我所有的字条啊、书信都留在这里，大了以后她还在。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看的，只是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啊，出版社也有考虑吧，就改成了亲爱的女儿。但实际上呢，其实男孩世界也是跟女孩世界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看这本书。还有特别是有很多父母他说自己不善于跟小孩交流啊，然后这本书好像帮助他们说清楚了很多事情。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本书其实是在您生活当中写给您女儿的那些信的基础上提升而写出来的书，是吗？
2: 对，它不是仅仅是来自于我女儿的一个方面，它是来自所有女孩的，她内心里最需要的17个解答，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在我26岁的成长天空，就飘洒过这么一场记忆深刻的雨。
3: 不必做记录，这次乡镇机关人员精简，咱办公室人多了。你
0: 那个下午，那个还留着青春长发、穿着青春长裙的我，像往常一样忙碌地揣着记录本走进会议室。刚刚摊开记录本，就被顶头上司的这句话吓懵了。是梦？揉揉眼睛，掐掐手臂，不是梦。有没有搞错？被精简的是我。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写的新闻上了报纸，我画的水墨画获得了奖励。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获得单位允许，把寄住在乡下奶奶家读书的你哥和你办好转学手续。家里2张笨重的大木床，全套锅碗瓢盆等零碎生活用品也请了拖车送到我工作所在的乡政府机关驻地。才有半天时间呢，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变数？怎么可能一下子会变成被单位精简出去的那个倒霉蛋？想想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倾向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泪雨。面对我高中毕业10年后通过自学换取的第一份好工作，我怎舍得就此离去？在此之前的3年里，走进公益画店，刚刚拿完学徒工资的我以为可以赚钱了，画店却因地皮被卖关了门。进了绣店，绣品质量极好，可打不开销路的绣店又只能关门。而刚刚调入乡镇企业办，熟悉文秘工作，有了可住的房子、可吃的食堂饭、可供你们读书的学校，又遭遇人员精简。外婆得知消息后赶来接我，回去住几天和母妈住哦。我哪儿也不去，我在乡下自己的家里陌生度日。夜晚带你们睡一下， 关门黑灯之后，我任眼泪肆虐地流。直到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笑声朗朗、极有趣的人，便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写呢？写他人，就会忘了自己呀、啊，跌倒到糟糕情绪里，自己要拯救出自己呀、啊。写这个人，我用了足足五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稿子终于写成。没有想到，只隔了半月就收到了编辑的信。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签字更令人振奋的呢？那个晚上，对着两页签字，我笑了。那是一个女孩劫后余生的笑，是打败了内心敌人后的胜利者的笑，是我三个月以泪洗面之后的第一次由衷的欢笑。一年过后，从那个单位临时工岗位泣泪离开的我，成了另外一个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因为善写绘画，我受聘为文化专干、团委书记，一次次站在高高的椅台上，对着墙面宣传板泼墨挥毫、悬腕作画，我一次次品尝众人赞赏的滋味。后来失而复得的工作，陡然变得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丧失斗志、偏离方向。像一只伤愈过后的小兔，我不敢陶醉于这一时所得，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因为我知道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须臾间便可失去。保护和强健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不停地向前跑，向前跑。女孩即使哭了也要向前跑。我亲爱的孩子，人生旅途原本就是一次长跑。任何时候，当你跑累了、乏了、不那么想跑了，当你痛了、恨了、实在想哭了，你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停下奔跑的步子，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稍稍停留的去处。我亲爱的孩子，我相信放松了心情，减轻了负累，回到长跑路上的你一定是个满满自信的巧笑嫣然的你。你的母亲。
1: 的确，人生之路可以像鸟儿一样一边哭一边飞翔。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阮梅的文章《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

0: 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当今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气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
2: 党进，你的死期到了。
1: 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
2: 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到和你一较高低。
1: 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气不放他走，一个个擒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气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气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气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进，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进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进的当，自先失了锐气，加之又与众义气这一番血战耗去他不少体力，加之又担心他带来的那500将士的生死，哪有心和党进一较高低。于是杨业在前面跑，党进在后边追，直追到城边还不肯罢休，逼得杨业跳进了护城河，游到了城下，由城头顺下了一大箩筐把他拉了上去。杨业回到太原城，虽说再也不敢出来偷袭了，但他加强了城防，这样一来那城更加难攻了。按照常理，我攻不下你的城，我可以围你的城，直到把你围死在城里。天渐渐变热，还不到5月便热得像下火一样，莫说攻城，就是坐在树荫下也是汗流不止。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水淹城，致使城外的洼处积满了污水，道路泥泞不堪，苍蝇蚊子肆虐，将士中患病的10至3-4，上吐下泻，而且辽国的援军又向太原杀来。辽穆宗被杀之后，辽人立马拥立了新的皇帝耶律贤，史称辽景宗。辽景宗上台后，废除了辽穆宗的一切苛政，提拔了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闻听赵匡胤御驾征汉，两次遣将救援北汉，虽被石守信击退，但石守信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辽帝连败两次，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拉了上来。第一支部队的头即辽国的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第二支部队的头乃南院大王耶律斜真。自后周至大宋，这两个大王一起率兵来对付中原之军，这还是第一次。两支大军出发的日子相隔十天，按照辽景宗的想法，耶律乌珍先行一步，等他和宋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不愁宋军不败。谁知耶律乌珍惧于赵匡胤威名，到达距太原城两舍之地停了下来，想等耶律斜真到了再打。皇帝御驾亲征，把一个孤城围了两个多月，竟然拿不下来。赵匡胤不想丢这个人，于是他听从了苗逊的谏言，二次掘汾河之水来淹太原城，但是太原城依然如故。赵匡胤没辙了，闻听两支辽军已经会师，立马就要向宋军发起进攻，加之军中患病的越来越多，赵匡胤决定撤军。撤军之前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内迁山东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赵匡胤回到汴京后做了一个梦，死了十几年的赵京娘来到他的玉榻之前跪泣说，
3: 二哥小妹冤呐，小妹和二哥瓜清水白，却死于流言蜚语，二哥早已做了皇帝，为什么还不为小妹雪冤？小妹恨你恨你。
1: 赵匡胤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却不见京娘踪影，仔细一想，乃是南柯一梦。他自言自语说，
2: 京娘小妹，朕知道你死的屈，朕有负于你，朕明日便起驾蒲州为你申冤。
1: 第二天辰时三刻，赵匡胤启程西行，十八天便来到蒲州，列了一个名册，对蒲州知州说道，
2: 请可传册中之人，明日巳时一刻到州署等候，朕要亲自审问，但不许暴露了朕。
1: 知州诺诺连声说，
2: 臣遵旨。
1: 赵匡胤又说，
2: 除了册中之人，再寻知赵京娘父母，散布赵京娘流言的都是哪些人，一一拘捕到案。
1: 知州忙道一声是，双手接过赵匡胤所列之名册，暗自思道，
2: 此一干人天子要亲自审问，必定是案情重大，
1: 遂遣了如狼纵虎一般的差役，按照名册所列以及散布赵京娘流言的人一一索拿到州，跪在州署堂下。到了巳时一刻，赵匡胤身穿知州之服，缓步登堂，将堂下所跪之人一一扫过。赵京娘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两个婶娘，并十几个妇人。赵匡胤将京堂木啪的一拍说，
2: 本官替汝等到来，汝等可知为了何事啊？
1: 众犯异口同声说，
3: 小民不知啊。
1: 赵匡胤指了一指赵员外说，
2: 你有一个闺女叫赵金娘，是也不是？
1: 赵员外磕头回道，
4: 是。
1: 赵匡胤又说，
2: 后汉前佑元年，你是不是带着金娘前去木林关奔丧，途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
4: 哦，正是。
2: 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把她留下，欲做压寨夫人，却将你赶下山去，有无这事啊？
4: 哦，有。
2: 有一个姓赵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小乡村，有无此事？
1: 赵员外显摆说，
4: 哦，您说的那位好汉呐，乃当今天子。
1: 赵匡胤将京堂木猛地一拍说，
2: 别节外生枝，本官问你什么你便回答什么，若再节外生枝，小心屁股。
1: 赵员外忙叩首说，
4: 哦，小民谨记。
2: 也再问你一遍，那姓赵的好汉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家中，
4: 有无此事？哦，有。那姓赵的好汉为什么要救你的女儿，还要送你的女儿，乃是义气所激，但他也曾有过犹豫，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恐怕有人嚼舌根子。有鉴于此，上路之前，他特意请人在京娘的臂上点了一颗手工砂，后因这颗手工砂消失了，汝等便怀疑他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气得他自缢而死。有无此事啊？
2: 哦，有。
4: 一般来讲，女子点了手工砂，只要不行房事，手工砂就不会消退。但是本官又听说，点了手工砂的女子数日内不得用水去洗，反之手工砂也会消失。你信不信？
1: 赵员外说，
2: 这小明没有听说呀。
1: 赵匡胤说，
4: 既然没有听说，爷近日便让汝等长一长见识。
1: 说毕，在知州的仆女之中选四位年轻仆女，并且在每人的右手臂上点上手工砂，将这四个点了手工砂的仆女与赵员外等一干人犯拘于一室，让内中两个仆女天天沐浴，另两个不沐，不止不沐，连手脸也不让洗。七天之后，天天沐浴的侍女的手工砂不见了，另两个侍女的手工砂鲜艳如初。赵匡胤二次升堂，向赵员外问道，
4: 你女儿的手工砂是不是因为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才退去呀？
1: 赵员外一连叩了三个响头回道，
2: 大人，非也非也。
1: 赵匡胤又将惊堂木一拍，大声问道，
4: 到了此时，汝等是不是还认为赵京娘因为不贞才没了手工砂呀？
1: 堂下众人叩头回道，
2: 小民错了，小民有罪呀。
1: 赵匡胤冷哼一声说，
4: 汝等自己无知，反倒嚼京娘的舌根，致使京娘没有死在两个山大王之手，反死在尔等手中，论罪当斩。
1: 听到论罪当斩四字，众犯无不站立，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赵匡胤说，
4: 念汝等已经知罪，死罪免去，每人重责40大板，以示惩戒。
1: 差役们正要将重犯拖下去行刑，赵匡胤说道，
4: 且慢，赵京娘父母固然有罪，但念他们年事已高，改杖为罚，罚他们出银100两，为京娘建一个香祠，以表京娘之贞。
1: 说毕，一目赵员外说，
4: 汝愿不愿意出资为京娘建一香祠啊？
2: 哦，小民愿意。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赵匡胤回到汴京，忙中偷闲，微服上街查看民情，转到武成王庙前停了下来。武成王庙前有一汤姓油饼店，专卖蒸糕、糖饼、庄和饮盘之类，尤以蒸饼闻名于汴。赵匡胤为帝之时，常到这里买蒸饼吃，但这一次停步不是为了蒸饼，是油饼店前吵闹声将他吸引了来。油饼店的掌柜原是一个白胖白胖的老头，现在的掌柜不到30岁，瘦得像根干柴棍儿。饼案前站着一个儒生，高挑个儿，深蓝的眼睛，声音略微有些嘶哑，还有点尖。他右手提了一个布兜，内中装了5个蒸饼。他将布兜往饼案上东的一蹲，问道，
5: 掌柜的，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啊？
1: 掌柜把眼一翻，问道，
5: 怎么了？我问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
2: 4两啊。
5: 你给我称一称，这5个蒸饼是多重？
2: 我不称。
5: 为什么？ 我的秤坏了。坏了，可以去到他店找一杆呢。
1: 掌柜一脸揶揄地说，
5: 找啊，你去找啊，只要你能找来，我再送你两个蒸饼。
1: 如生一连去了八家饼店和食店，两手空空地回来。他一把抓起饼案上的布兜欲走，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5: 借不来秤，可以买一杆啊，就这么走了多没劲呢、啊、
1: 如生气呼呼地说，
5: 算你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蒸饼莫说四两，连三两都不到。
1: 掌柜说，
5: 你又没秤，你说这话不怕龙抓吗？
1: 如生说，
5: 你咋知道我没秤？实话告诉你，我在家已经称过了，这五个蒸饼一共是14两半，每一个蒸饼连三两也不到。再就我自己来说，我再穷也不会在乎几两蒸饼，我来找你是想讨一个公道。做生意讲的是诚信，童叟无欺，可你自接了你月账的油饼店，蒸饼越做越小，再这样下去，谁还会买你的蒸饼？你这点呀、啊、迟早非要关门不可。
1: 掌柜冷笑说，
5: 我的蒸饼怎么没人买啊？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那布兜里的五个蒸饼是卖给狗了。你
1: 如生气得浑身乱抖，指着掌柜的鼻子说，
5: 你知道这秤为啥由13两变成16两？
1: 掌柜说，
5: 我不知道，你若是知道，请你给大伙说说。
1: 他所说的大伙乃是围观者，几近100人，内中也包括赵匡胤。如生说，
5: 我不说，我也不想说，俗话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俗话又说，举案三尺有神明，举案三尺有神明，你懂不懂？
1: 掌柜手指如生说，
5: 酸酸酸死你。
1: 如生冷哼一声，扭头便走。赵匡胤在背后喊道，
5: 这一如生请留步。
1: 如生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正在气头上，不想和人闲扯。赵匡胤喊他，他走得越快。赵匡胤欲要追赶，新任殿前司空贺指挥使田崇进带着十几个侍卫寻来，一见赵匡胤忙跪了下来，号称
6: 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1: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6: 去去去，快去，去追那个儒生。
1: 围观者一见十几个侍卫向赵匡胤下跪，且那个侍卫头还口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便猜到眼前这儒生打扮的汉子便是当今天子，一起跪了下去，口呼陛下万岁。田崇进正要去追那个儒生，见这么多人下跪，忙命众侍卫保护赵匡胤，亲自开道将赵匡胤护送到皇宫。第二天早朝后，赵匡胤将赵普、赵光义、吕余庆、薛居正及一班翰林留下，开口便说，
6: 诸位爱卿，朕想向儒等问一个事，古时的秤已经是几两啊？
1: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有些不高兴了，提高了声音问道，
6: 如今的秤一斤是16两，如不会不知吧？
1: 众人异口同声说，知道。
6: 那么正问汝等一个问题，那秤的一斤为什么是16两，而不是17两、18两呢？
1: 众人又一个个面面相觑。赵匡胤一连两问，见众臣答不上来，便指着赵普问道，
6: 请为大宋宰相，请可知一斤为啥是16两？
1: 赵普拱手说，
6: 哦，臣不知。
1: 赵匡胤冷哼一声，高声叫道，
6: 孔贺指挥使何在？
1: 田崇进高声应道，
6: 臣在。请速去武成王庙前之汤姓蒸饼店，把昨日与店家争论的那位儒生请来。
1: 不到两盏茶功夫，田崇进便将那位儒生带到大殿。那儒生不知皇帝因何召他，来到大殿匍匐于地。赵匡胤说，
6: 这一儒生不必害怕， 朕不管问汝什么，汝要据实回答。

0: 儒生战战兢兢地回道：
1: 谨遵天子之命。我问你，谷之秤一斤是几两？
0: 儒生扣了一个响头，方才回道：
1: 13两。
2: 为啥是13两？咋不是14两呢？
0: 儒生又扣了一个响头，说：
1: 13两代表13颗星，这13颗星也有讲究。
2: 哦，是什么讲究啊？
1: 这13颗星代表北斗7星和南斗6星。
2: 天上的星星多了，为啥只选北斗7星和南斗6星来代表啊？
0: 儒生每一次回答赵匡胤问题的时候，都要扣一个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
1: 回陛下，因为南斗6星主生，北斗7星主死。如果做生意的人短斤少两，生前减寿，死后不得脱生为人。
0: 赵匡胤嗷了一声说：
2: 哦，原来这样。那么朕再问汝，秤的一斤为啥又由13两变为16两啊？
1: 因为做生意也不容易，就因为偶尔短斤少两而减人家的寿，还不叫人家脱生为人，处罚有些过重，故而又在秤上加上3个星，这样一斤便由13两变成了16两。增的是哪3颗星？所增之星又有何解啊？增的是福禄寿3星，福星主吉祥，禄星掌管人间的荣禄贵贱，寿星掌管人的寿命。做生意如果还要短斤少两，那就根据轻重而进行处罚了。短1两减福，少2两亏禄，短3两折寿。如果经常短斤少两，那才惊动北斗7星和南斗6星。
0: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2: 有意思，有意思。哎，汝家居何处？姓甚名谁？令祖令尊是做什么的？
0: 儒生回道：
1: 小名姓卢，名多逊，家居淮州河内，祖父卢庚杞，好读书，后唐之时考中明经科，出任新乡主簿，父亲卢子元，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任集贤院学士，汇集后晋后汉及大周初年的刑法赦条为2卷，并加以注释，取名为大同续编社，出而为河南少尹，因遭权臣王俊迫害，起官教书。
0: 赵匡胤又哦了一声说：
2: 哦，怪不得卿如此博学，乃出自于书香世家也。
0: 卢多逊忙叩首说：
1: 陛下高看小民了。
0: 赵匡胤手摆了一摆说：
2: 卿不必多言，请卿听风。
0: 卢多逊又扣了一个响头，挺直了腰杆，一脸恭敬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高声说道：
2: 朕封卿为吉孝院学士，子承父业。
0: 卢多逊一连扣了3个响头，朗声说道：
1: 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赵匡胤将手一摆说：
2: 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
0: 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
2: 来，来御案前。
0: 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
2: 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
0: 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
2: 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
0: 一连画了他10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
2: 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
0: 赵普拱手说：
2: 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喜，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喜。
0: 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
2: 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
0: 赵普谢恩而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连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 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

0: 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6: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联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联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3: 算完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7: 你刚才说通道

0: 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再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2: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4: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3: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2: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5: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2: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6: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

0: 议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傅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2: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2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0: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研学。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 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嗯，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2: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4: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3: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3: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4: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3: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4: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15: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16: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7: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旗帜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3: 环球华人。
15: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5: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3: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18: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3: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19: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 最终的啊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

0: 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2: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1: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4: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进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进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 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0: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呢，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3: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1: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4: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 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

0: 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一点五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3: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4: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5: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店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6: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轮，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50多年了。从南方拐拐张大船，张大船可是磨过来的，运过来的。 这一讲没干别的了，就干租货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需要使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大多是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5: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6: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地过这一辈子。
5: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

0: 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1: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得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1: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良知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到电子里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不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3: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4: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3: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5: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6: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购置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可以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3: 社区居民薛秋菊。
7: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3: 张宁，
4: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3: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3: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4: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3: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8: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3: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4: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9: 一条大河，
3: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 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

0: 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1: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2: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1: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3: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4: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1: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5: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1: 参赛选手张志言，
6: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1: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7: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1: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 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1: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1: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1: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赐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1: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6: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7: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1: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3个海区分为北、东、南3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的。现在我们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3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7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2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 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跟那52年盲联会，这盲艺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艺甩彩队了。后来又改了盲艺曲艺队。
2: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哎，现在就没人干了，是不是？现在吧，条件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就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长了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2: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0: 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2: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是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它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它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一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 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有，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啊、不单的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啊、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啊、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啊、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0: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

0: 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1: 对，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须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0: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0: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2: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

0: 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1: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0: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1: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呢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您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1: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

而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这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10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6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
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

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6: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
1: 您。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跟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主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别这些专家呢都是王中成院士，他王中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中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在我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见。

0: 健康之道，
1: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做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2: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呀，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1: 对，
2: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1: 无痛无汗，
2: 无汗症，
1: 既不疼也不出汗。
2: 对，这些人呢，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的不知道。比如说，
1: 对对对，
2: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1: 是。
2: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者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1: 有问题。
2: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1: 对，
2: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1: 对对，
2: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1: 是，那刚才王保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

0: 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0: 嗯，
1: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
0: 嗯，
1: 所以说这如果身体里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0: 嗯嗯。
1: 但是呢，如果你看望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0: 嗯，
1: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
0: 啊，
1: 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来做，比如有麻醉科，
0: 嗯，
1: 有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
0: 嗯，
1: 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阵痛，再做手术的不痛，
0: 嗯，
1: 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
0: 一点都不疼，
1: 但
0: 实
1: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
0: 哎，
1: 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
0: 嗯，
1: 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的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的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0: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对，
0: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1: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疼痛，肯定是急性的。
0: 急性啊。
1: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
0: 哦，
1: 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0: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1: 对对。
0: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1: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的炎症，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就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啊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由于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 这个脸部的笑啊。

0: 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出一目张脚，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谁去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磁力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回髓那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的生活先过好。
1: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0: 对对
2: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0: 对，非常对对。
2: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蓝属植物马蓝，它其实呢是

0: 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清代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清代用药呢，它的记录实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清代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清代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清代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这个地方所产的清代品质最佳，有靛清代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清代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清代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清代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清代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清代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清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叟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的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人生从 哇哇大哭开始。孩子都爱哭，尤其是女孩，委屈了会哭，恐惧了会哭，伤心了也会哭。那么在成长当中，如何解读和面对这些哭泣呢？
3: 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生命起始的第一声啼哭，多么不容易！你绕过一条狭窄的、暗淡的路，冲过母体骨盆的束缚，像一轮太阳喷薄欲出。你选择以啼哭向我宣布，你来了。接下来的数月，你不断以啼哭向我表达所有想表达却不能以言语表达的诉求，那些如雏鸟般呢喃的哼哼唧唧，诉说的是漫长十月里母女同体相依的唇齿情怀。昂扬的哭是你由衷的歌唱，焦躁急迫的哭是你已经饥了渴了，或是你尿坏被子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把你喂了、洗了、哄了，一一料理妥当，给你一个热热的脸贴，反身做我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碎事。孩子，咿呀学语前，以你啼哭缩短与父母怀抱的距离，大了些，再大些，哭泣才渐渐成为你与同伴、与学校甚至与我不平等博弈时的伎俩，就像当初的我。大约五岁吧，我比同龄人上学得更早，那个冬天真冷，有雪和冰，风一吹，我出门前还热乎乎的脸和脖子就硬邦邦冰凉凉起来，像一把铁刀片贴在上面不停地刮呀刮的，几步路后腿脚不听使唤摔倒了，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出血了，出血了，小妹子摔出血了。接下来两个同学往我家疯跑，几个路人停下来围在我身边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血越抓越多，抓到我十个手指头都有。

0: 赤诚袒露的心，将自己童年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当年的那位聪明、敏感又怯弱的乡下女孩，当她在那个雪天上学路上摔跤之后，围拢过来的路人用一条围巾送给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以温暖，使得她对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份爱的信心。
1: 母亲赶到时，我依然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我的哭不只是为脸上的血，还因为这个冬天太冷。那么小的年岁，那个不想上学的小女孩狡黠地利用脸上毫无痛感的伤口，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这个雪天，我学会了以哭声示弱，以眼泪与上学博弈。小的时候，我以哭泣赢得父母的疼爱，赢得他人的同情心。大了些，我不再以哭声示弱，而是示威。我以哭泣向不公平的事情宣战，甚至将它作为一个女孩子以弱胜强的手段。那一年，母亲说我大了，凡吃的东西都要让着弟弟们。可望着母亲从田里挖了甘蔗，只削给纯弟吃，没有给我。一次两次过后，我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放下作业本，就倚着大门看着母亲。可母亲并不明白，直到我的啼哭声嘤嘤响起，母亲才奇怪地问：“怎么了？你也要吃啊？要吃就说，干嘛哭啊？不是说过做姐姐的要让着弟弟一点吗？”母亲说归说，再后来母亲分割食物，有弟弟的就会有我的。大了又如何？我好想对母亲说，我可以不在意弟弟的甜食，可我不能不在意母亲递给弟弟甜食时眼神里那种暖暖的关注啊。你看，我的孩子，曾经的我是一个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多么懦弱的人呢？笨拙到不会以言语表达，幼稚懦弱到不敢长大。不怕你笑话，在拔节成长的青春里，我依然惧怕长大，感觉受伤了、委屈了、想念父亲母亲了，我依然会哭。只是在长大的岁月里，那个一哭就哭的惊天动地的女孩子，懂得了矜持，懂得了以花骨朵般的微笑示人。哭只选择在无人的时候，换个宜人的背景哭。女孩是水做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因为女孩动不动就喜欢流泪的缘故吧。可有的女孩心里有委屈，偏偏憋着闷着，有泪偏不敢流出来。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就做过一次催泪弹。肖是我多年前在一所山村中学遇到的女孩。那个下午，我在那所偏僻的学校做调查，走进教室的20多个女孩是一所初级中学里从各班挑选出来的比较内向的女生，把我当作陌生母亲，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骂就骂。记得当时我在黑板上写了这句话：总之告诉他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出来。很小声的一阵叽叽喳喳过后，女孩全坐好了，一时竟寂静无声。10分钟那么久吧，一名坐在角落里的女生开始说话了。想说不知道怎么说。又是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有一名女生走上讲台。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有很多话想对爸妈说，可爸妈只问我的成绩。接下来女生有些哽咽，有的说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父母不理解，有的说我们也需要发泄呀，但我们不知道 朝谁发现

0: 好。还有的说，我爸妈出去两年了，平时联系少，很难与爸妈交流。有的说，父母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还有的说，成绩下降，面对父母不敢说，有很大的压力。有的说，我需要有时间玩的童年。话筒在女生手上传递，肖来到讲台前，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没说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我想让他回台下先休息，但他不，仍然坚持着说，每次我的成绩下降了，我都很羞愧，老师喊我谈话，我的心情就更糟。其实我成绩下降是想我爸妈想的。女孩汹涌而出的泪水将我的一整包纸巾全部用尽，哭得前排几位女生也抽泣起来。我只好安顿她，暂时在旁边休息。谁知十分钟后，肖自己走到台前擦干泪水说，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不关心我们，只顾自己赚钱，我不是那么想的。父母辛苦工作是为了我们学费生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因为钱来得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女孩有过在我面前汹涌的哭泣，也因为女孩最后说的这段话，我放不下这个女孩。离开学校后一年内，我以从来没有过的细腻文字与她保持书信往来，我用心续写我与他的这份忘年缘。前两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这是一张精致的音乐贺年卡，钻石一样晶莹透亮的彩灯里藏着感恩的心的曲子。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三年前那个被点名发言却哭了的女孩，那一次在您面前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不成样子。一直以来我讨厌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那天我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哭了起来。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以哭泣倾诉的机会，让我说出了久积心头的话，流出了我久积心头的泪水。也许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那一天就已开始改变。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您，还有您曾经给我的鼓励。试想我的孩子，若不是他袒露真情，人前以泪水倾诉思念父母，痛惜父母之情，他又如何能走进我的心门，得到我如此多的疼惜与真心呢？你来信里说哭是不是不坚强了呢？哭与坚强不坚强并无关系，我的孩子，像肖一样，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便飞翔。
1: 青少年的情绪常常会有许多波动，因为成长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那么阮梅为什么和女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呢？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更脆弱吗？来听一听阮梅自己的解答。
2: 其实啊，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给所有的未成年女孩男孩，但是慢慢写来写去，因为我当时跟我女儿通信，我有一个习惯啊，就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因为出门工作嘛，就不太在家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弥补跟我女儿的一种交流，我就用书信的形式。慢慢的，我女儿她比较细心，她把我所有的字条啊，书信都留在这里，大了以后她还在。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看的，只是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啊，出版社也有考虑吧，就改成了亲爱的女儿。但实际上呢，其实男孩世界也是跟女孩世界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看这本书。还有特别是有很多父母他说自己不善于跟小孩交流啊，然后这本书好像帮助他们说清楚了很多事情。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本书其实是在您生活当中写给您女儿的那些信的基础上提升而写出来的书，是吗？
2: 对，它不是仅仅是来自于我女儿的一个方面，它是来自所有女孩的，她内心里最需要的17个解答，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在我26岁的成长天空，就飘洒过这么一场记忆深刻的雨。
3: 不必做记录，这次乡镇机关人员精简，咱办公室人多了，你……
0: 那个下午，那个还留着青春长发、穿着青春长裙的我，像往常一样忙碌地揣着记录本走进会议室。刚刚摊开记录本，就被顶头上司的这句话吓懵了。是梦？揉揉眼睛，掐掐手臂，不是梦。有没有搞错？被精简的是我。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写的新闻上了报纸，我画的水墨画获得了奖励。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获得单位允许，把寄住在乡下奶奶家读书的你哥和你办好转学手续。家里两张笨重的大木床，全套锅碗瓢盆等零碎生活用品也请了拖车送到我工作所在的乡政府机关驻地。才有半天时间呢，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变数？怎么可能一下子会变成被单位精简出去的那个倒霉蛋？想想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倾下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泪雨？面对我高中毕业10年后通过自学换取的第一份好工作，我怎舍得就此离去？在此之前的3年里，走进工艺画店，刚刚拿完学徒工资的我，以为可以赚钱了，画店却因地皮被卖关了门。进了绣店，绣品质量极好，可打不开销路的绣店又只能关门。而刚刚调入乡镇企业办，熟悉文秘工作，有了可住的房子、可吃的食堂饭、可供你们读书的学校，又遭遇人员精简。外婆得知消息后赶来接我，回去住几天，和母妈住哦。我哪儿也不去，我在乡下自己的家里陌生度日。夜晚带你们睡一下，关门黑灯之后，我任眼泪肆虐地流。直到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笑声朗朗极有趣的人，便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写呢？写他人就会忘了自己呀，跌倒到糟糕情绪里，自己要拯救出自己呀。写这个人，我用了足足5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稿子终于写成。没有想到只隔了半月就收到了编辑的信。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签字更令人振奋的呢？那个晚上，对着两页签字，我笑了。那是一个女孩劫后余生的笑，是打败了内心敌人后的胜利者的笑，是我3个月以泪洗面之后的第一次由衷的欢笑。1年过后，从那个单位临时工岗位泣泪离开的我，成了另外一个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因为善写绘画，我受聘为文化专干、团委书记，一次次站在高高的椅台上，对着墙面宣传板泼墨挥毫、悬腕作画，我一次次品尝众人赞赏的滋味。后来失而复得的工作，陡然变得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丧失斗志、偏离方向。像一只伤愈过后的小兔，我不敢陶醉于这一时所得，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因为我知道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须臾间便可失去。保护和强健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不停地向前跑，向前跑。女孩即使哭了也要向前跑。我亲爱的孩子，人生旅途原本就是一次长跑。任何时候，当你跑累了、乏了、不那么想跑了，当你痛了、恨了、实在想哭了，你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停下奔跑的步子，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稍稍停留的去处。我亲爱的孩子， 我相信，放松了心情，减轻了负累，回到长跑路上的你一定是个满满自信的、巧笑嫣然的你。你的母亲。
1: 的确，人生之路可以像鸟儿一样，一边哭一边飞翔。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阮梅的文章《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当今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
8: 党禁，你的死期到了。
0: 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禁。党禁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禁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禁大喝。

0: 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艺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艺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艺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艺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进，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进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进的当，自先失了锐气，加之又与众艺妓这一番血战耗去他不少体力，加之又担心他带来的那500将士的生死，哪有心和党进一较高低？于是杨业在前面跑，党进在后边追，直追到城边还不肯罢休，逼得杨业跳进了护城河，游到了城下，由城头顺下了一大箩筐把他拉了上去。杨业回到太原城，虽说再也不敢出来偷袭了，但他加强了城防，这样一来那城更加难攻了。按照常理，我攻不下你的城，我可以围你的城，直到把你围死在城里。天渐渐变热，还不到5月便热得像下火一样，莫说攻城，就是坐在树荫下也是汗流不止。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水淹城，致使城外的洼处积满了污水，道路泥泞不堪，苍蝇蚊子肆虐，将士中患病的10至3-4，上吐下泻，而且辽国的援军又向太原杀来。辽穆宗被杀之后，辽人立马拥立了新的皇帝耶律贤，史称辽景宗。辽景宗上台后，废除了辽穆宗的一切苛政，提拔了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闻听赵匡胤御驾征汉，两次前将救援北汉，虽被石守信击退，但石守信的损失也相当严重。辽帝连败2次，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拉了上来。第一支部队的头即辽国的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第二支部队的头乃南院大王耶律斜真。自后周至大宋，这两个大王一起率兵来对付中原之军，这还是第一次。两支大军出发的日子相隔10天，按照辽景宗的想法，耶律乌珍先行一步，等他和宋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不愁宋军不败。谁知耶律乌珍惧于赵匡胤威名，到达距太原城2舍之地停了下来，想等耶律斜真到了再打。皇帝御驾亲征，把一个孤城围了2个多月，竟然拿不下来。赵匡胤不想丢这个人，于是他听从了苗逊的谏言，2次掘汾河之水来淹太原城，但是太原城依然如故。赵匡胤没辙了，闻听两支辽军已经会师，立马就要向宋军发起进攻，加之军中患病的越来越多，赵匡胤决定撤军。撤军之前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内迁山东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赵匡胤回到汴京后做了一个梦，死了10几年的赵京娘来到他的御榻之前跪泣说：二哥，小妹冤呐，小妹和二哥瓜清水白，却死于流言蜚语。二哥早已做了皇帝，为什么还不为小妹雪冤？小妹恨你，恨你！赵匡胤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却不见京娘踪影。仔细一想，乃是南柯一梦。他自言自语说：京娘小妹，朕知道你死的屈，朕有负于你，朕明日便起驾蒲州，为你伸冤。第二天辰时3刻，赵匡胤启程西行，18天便来到蒲州，列了一个名册，对蒲州知州说道：请可传册中之人，明日4时1刻到州署等候，朕要亲自审问， 但不许暴露了朕。”知州诺诺连声说：“臣遵旨。”赵匡胤又说：“除了侧中之人，再寻之赵金娘父母，散布赵金娘流言的都是哪些人，一一拘捕到案。”知州忙道一声是，双手接过赵匡胤所列之名册，暗自思道：“此一干人，天子要亲自审问，必定是案情重大。”遂遣了如狼纵虎一般的差役，按照名册所列以及散布赵金娘流言的人，一一索拿到州，跪在州署堂下。到了巳时一刻，赵匡胤身穿知州之服，缓步登堂，将堂下所跪之人一一扫过。赵金娘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两个婶娘，并十几个妇人。赵匡胤将金堂木啪的一拍，说：“本官替汝等到来，汝等可知为了何事啊？”众犯异口同声说：“
1: 小民不知啊。”
0: 赵匡胤指了一指赵员外说：“你有一个闺女叫赵金娘，是也不是？”赵员外磕头回道：“
2: 是。”
0: 赵匡胤又说：“后汉乾佑元年，你是不是带着金娘前去穆林关奔丧，途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
2: 哦，正是。”“
0: 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把她留下，欲做压寨夫人，却将你赶下山去，有无这事啊？”“
2: 哦，有。”“
0: 有一个姓赵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小乡村，有无此事？”
2: 赵员外显摆说：“哦，您说的那位好汉呐，乃当今天子。”
0: 赵匡胤将金堂木猛地一拍说：“别节外生枝，本官问你什么，你便回答什么，若再节外生枝，小心屁股。”
2: 赵员外忙叩手说：“哦，小民谨记。”“
0: 也再问你一遍，那姓赵的好汉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家中，有无此事？”“
2: 哦，有。”“
0: 那姓赵的好汉为什么要救你的女儿，还要送你的女儿？乃是义气所激，但他也曾有过犹豫，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恐怕有人嚼舌根子。有鉴于此，上路之前，他特意请人在金娘的臂上点了一颗手工砂，后因这颗手工砂消失了，汝等便怀疑他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气得他自缢而死，有无此事啊？”“
2: 哦，有。”“
0: 一般来讲，女子点了手工砂，只要不行房事，手工砂就不会消退。但是本官又听说，点了手工砂的女子数日内不得用水去洗，反之手工砂也会消失，你信不信？”
2: 赵员外说：“这小民没有听说呀。”
0: 赵匡胤说：“既然没有听说，也近日便让汝等长一长见识。”
2: 说毕，在知州的仆女之中选四位年轻仆女，并且在每人的右手臂上点上手工砂，将这四个点了手工砂的仆女与赵员外等一干人犯拘于一室，让内中两个仆女天天沐浴，另两个不沐，不止不沐，连手脸也不让洗。七天之后，天天沐浴的侍女的手工砂不见了，另两个侍女的手工砂鲜艳如初。
0: 赵匡胤二次升堂，向赵员外问道：“你女儿的手工砂是不是因为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才退去呀？”
2: 赵员外一连扣了三个响头回道：“大人，非也非也。”
0: 赵匡胤又将金堂木一拍，大声问道：“到了此时，汝等是不是还认为赵金娘因为不贞才没了手工砂呀？”
2: 堂下众人叩头回道：“小民错了，小民有罪呀。”
0: 赵匡胤冷哼一声说：“汝等自己无知，反倒嚼金娘的舌根，致使金娘没有死在两个山大王之手，反死在尔等手中，论罪当斩。”
2: 听到“论罪当斩”四字，众犯无不站立， 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赵匡胤说：“念汝等已经知罪，死罪免去，每人重责40大板，以示惩戒。”差役们正要将重犯拖下去行刑，赵匡胤说道：“
0: 且慢，赵京娘父母固然有罪，但念他们年事已高，改杖为罚，罚他们出银100两，为京娘建一个香祠，以表京娘之真。”
2: 说毕，一目赵员外说：“
0: 汝愿不愿意出资为京娘建一香祠啊？”“
3: 哦，小民愿意。”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赵匡胤回到汴京，忙中偷闲，微服上街查看民情，转到武成王庙前停了下来。武成王庙前有一汤姓油饼店，专卖蒸糕、糖饼、庄和饮盘之类，尤以蒸饼闻名于汴。赵匡胤为帝之时，常到这里买蒸饼吃。但这一次停步不是为了蒸饼，是油饼店前吵闹声将他吸引了来。油饼店的掌柜原是一个白胖白胖的老头，现在的掌柜不到30岁，瘦得像根干柴棍儿。饼案前站着一个儒生，高挑个儿，深蓝的眼睛，声音略微有些嘶哑，还有点尖。他右手提了一个布兜，内中装了5个蒸饼。他将布兜往饼案上东的一蹲，问道：“
0: 掌柜的，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啊？”
2: 掌柜把眼一翻，问道：“
0: 怎么了？我问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4两啊。”“你给我称一称，这5个蒸饼是多重？”“我不称。”“为什么？”“我的称坏了。”“坏了，可以去到他店找一杆呢。”
2: 掌柜一脸揶揄地说：“
0: 找啊，你去找啊。只要你能找来，我再送你2个蒸饼。”
2: 儒生一连去了8家饼店和10店，两手空空的回来。他一把抓起饼案上的布兜欲走，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0: 且不来秤，可以买一杆啊，就这么走了，多没劲呢。”
2: 儒生气呼呼地说：“
0: 算你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蒸饼莫说4两，连3两都不到。”
2: 掌柜说：“
0: 你又没秤，你说这话不怕龙抓吗？”
2: 儒生说：“
0: 你咋知道我没秤？实话告诉你，我在家已经称过了，这5个蒸饼一共是14两半，每一个蒸饼连3两也不到。再就我自己来说，我再穷也不会在乎几两蒸饼，我来找你是想讨一个公道，做生意讲的是诚信，童叟无欺。可你自接了你岳丈的油饼店，蒸饼越做越小，再这样下去，谁还会买你的蒸饼？你这点呀，迟早非要关门不可。”
2: 掌柜冷笑说：“
0: 我的蒸饼怎么没人买啊？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那布兜里的5个蒸饼是卖给狗了。”你
2: 儒生气得浑身乱抖，指着掌柜的鼻子说：“
0: 你知道这秤为啥由13两变成16两？”
2: 掌柜说：“
0: 我不知道，你若是知道，请你给大伙说说。”
2: 他所说的大伙乃是围观者，几近100人，内中也包括赵匡胤。儒生说：“
0: 我不说，我也不想说。俗话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俗话又说，举案3尺有神明。举案3尺有神明，你都不懂。”
2: 掌柜手指儒生说：“
0: 酸酸酸死你。”
2: 儒生冷哼一声，扭头便走。赵匡胤在背后喊道：“
0: 这一儒生请留步。”
2: 儒生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正在气头上，不想和人闲扯。 赵匡胤喊他，他走得越快。

0: 赵匡胤欲要追赶，新任殿前司空贺指挥使田崇进带着十几个侍卫寻来，一见赵匡胤忙跪了下来，号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去去去，快去，去追那个儒生。围观者一见十几个侍卫向赵匡胤下跪，且那个侍卫头还口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便猜到眼前这儒生打扮的汉子便是当今天子，一起跪了下去，口呼陛下万岁。田崇进正要去追那个儒生，见这么多人下跪，忙命众侍卫保护赵匡胤，亲自开道将赵匡胤护送到皇宫。第二天早朝后，赵匡胤将赵普、赵光义、吕余庆、薛居正及一班翰林留下，开口便说，诸位爱卿，朕想相如等问一个事，古时的秤已经是几两啊？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有些不高兴了，提高了声音问道，如今的秤一斤是16两，如不会不知吧？众人异口同声说知道。那么正问汝等一个问题，那秤的一斤为什么是16两而不是17两、18两呢？众人又一个个面面相觑。赵匡胤一连两问，见众臣答不上来，便指着赵普问道，请为大宋宰相，请可知一斤为啥是16两？赵普拱手说，哦，臣不知。赵匡胤冷哼一声，高声叫道，孔贺指挥使何在？田崇进高声应道，臣在。请速去武成王庙前之汤姓征兵殿，把昨日与殿家争论的那位儒生请来。不到两盏茶功夫，田崇进便将那位儒生带到大殿。那儒生不知皇帝因何召他，来到大殿匍匐于地。赵匡胤说，这一儒生不必害怕，朕不管问汝什么，汝要据实回答。儒生战战兢兢地回道，谨遵天子之命。我问你，古之秤一斤是几两？儒生扣了一个响头，方才回道，13两。为啥是13两？咋不是14两呢？儒生又扣了一个响头，说，啊，13两代表13颗星，这13颗星也有讲究。哦，是什么讲究啊？啊，这13颗星代表北斗7星和南斗6星。天上的星星多了，为啥只选北斗7星和南斗6星来代表啊？儒生每一次回答赵匡胤问题的时候都要扣一个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回陛下，因为南斗6星主生，北斗7星主死，如果做生意的人短斤少两，生前减寿，死后不得脱生为人。赵匡胤熬了一声说，哦，原来这样。那么朕再问汝，秤的一斤为啥又由13两变为16两啊？因为做生意也不容易，就因为偶尔短斤少两而减人家的寿，还不叫人家脱生为人，处罚有些过重，故而又在秤上加上3个星，这样一斤便由13两变成了16两。增的是哪3颗星？所增之星又有何解呀？增的是福禄寿3星，福星主吉祥，禄星掌管人间的荣禄贵贱，寿星掌管人的寿命。做生意如果还要短斤少两，那就根据轻重而进行处罚了，短1两减福，少2两亏禄，短3两折寿。如果经常短斤少两，那才惊动北斗7星和南斗6星。赵匡胤频频颔首说，有意思有意思。哎，汝家居何处，姓甚名谁，令祖令尊是做什么的？
1: 儒生回道，
0: 啊，小名姓卢，名多逊， 家居淮州河内，祖父卢庚杞好读书，后唐之时考中明经科，出任新乡主簿；父亲卢子元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任集贤院学士，汇集后晋后汉及大周初年的刑法赦条为两卷，并加以注释，取名为大同续编社，出而为河南少尹，因遭权臣王俊迫害，起官教书。赵匡胤又哦了一声说：哦，怪不得卿如此博学，乃出自于书香世家也。卢多逊忙叩首说：啊，陛下高看小民了。赵匡胤手摆了一摆说：卿不必多言，请卿听风。卢多逊又叩了一个响头，挺直了腰杆，一脸恭敬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集孝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